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

申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啊，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我们既然送上到的是每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哈，9点到10点钟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阳。

一首大鱼开启了今天的行程。节目这样安排，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在周末嘛，所以就不用更多资讯来填充我们的节目了，更多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轻松愉悦，用音乐的时间与各位共度这样一段时光，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好，那么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行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今天的这个就是科普内容，说到跟定闹钟有关系哈。周末了哈，大家基本上就是除了是有一些固定要上班的，以及家里有小朋友上课的，是吧？基本上呢，我们这个闹钟都属于周一到周五、周六日来关停的状态。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那天我才知道，他就设这个，比如说他早晨6点钟的这个就是起床。6点多的班嘛，然后他从5点钟就开始定闹钟，大概定3、4个、4、5个这个样子。我说你这样多痛苦，而且他每次关，因为他知道，他也知道他5点多定啊，其实就是要把自己强迫到最后，但是要把自己就是从那个梦中叫出来，后面就进入到类似于浅睡眠。但你要知道，有时候浅睡眠他也很容易成深睡眠，就真的睡过去哈。反正我个人呢，因为有时候上早班，尤其是小朋友上课之后，就成习惯性的，就即便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可能改的稍微晚一点，像我6月份的时候是说什么，7月份的时候整个一个月上的都是这个早班，然后每天都是6点多起床，每天其实我都比这个闹钟要醒得早。所以说就是定闹钟这件事情，但是每天也要定，一定要定啊，就是万一呢，是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是每天定这么多个从来没有，从来只定一个。然后今天说到科普文章就跟这有关系，说千万不要这样定闹钟哈，这么做其实危害真的是蛮大的。每天早晨，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是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就突然有时候就是突然一下惊醒，说完了，迟到了，然后是节目空播，我当时那个心啊，真的就心脏好像就能从嘴里跳出来，整个人咚咚咚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上这个班以后，经常会做这种特别可怕的梦，什么迟到了、空播了。啊，没播出去啊，就这种梦一做就疯了整个人。但是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你被闹钟惊醒的那一刹那，是吧？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特别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但是我就喜欢听的叮叮叮叮叮那个声音，我就习惯了，太柔和的我觉得不行。其实我们知道，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这个睡梦当中强制拉出哈。那么对于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所以你自己惊不惊吓，你是不是敏感人群自己要知道，是吧？还有研究发现呢，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那么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是会比较差的，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2个小时内都缓不过神来，这种感觉。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那么每个睡眠周期时间内又经历着3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那么浅睡眠的阶段，也就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心跳的频率也会稍微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哈。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敏感的人哈，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比如说吱吱的声音啊，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所以小朋友小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在太安静的情况下，就是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他一睡着就让旁边人都小点声，后来我妈妈就说，你不能让他在这么安静的情况下睡觉，养成习惯的话以后会非常的困难，而且最主要对孩子不太好。你想他将来离开我们，总要有集体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怎么办呢？后来我那个时候是想的是，别把他弄醒了，他又醒了又开始啊，就你知道哄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希望他赶紧睡着。但是呢，后来妈妈就不管，就是其实如果他进入到深度睡眠，你在旁边说话，其实有时候给孩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妈妈在身边，家里有人在身边，他还挺安全的，他就睡得特别好。当然这也确实分小朋友，有的真的是一点受不了，那就真没办法哈。尽量其实我们要养成让他在不要太过黑暗和太过这个，因为你要想到他以后要养成这样一些习惯，未来的一些这个是吧。
深睡眠阶段呢，我们就会睡得非常的沉了，这就是你真睡着和假睡着其实是明显能够，你要仔细观察能够看出来的，心跳呀呼吸的频率它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也是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么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嗯，什么旁边人翻个身呀，是吧，小朋友踢你一下呀，其实很难被吵醒。但是我觉得作为母亲啊，可能就是天生的，小朋友他就稍微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你多多少少还是容易哈去感知。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这种叫快速眼动期，这个大家可能也了解过，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心率都会加速，如果有人这个时候呢就是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这个眼皮下来回的就是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动程度其实跟我们醒着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你的身体是完全放松状态嘛，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身体放松休息了，但是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是几乎清醒了。只需要我们的身体跟上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的睡眠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难受。但是啊，如果是被闹钟唤醒，那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正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做梦，醒来之后就基本上就特别不舒服的状态哈。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睡眠中的时候被闹钟惊醒，因为我们说几个循环嘛，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定的清晨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醒来之后两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这个就是腺苷，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那所谓的起床气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时间地点，脾气就比平时要暴躁许多。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起床气的人哈，就是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还蛮好的，我觉得醒了就醒了，就没有谁说一定要起床气，但我真的见过起床气特别重的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以前就这样，所以早上我从来不跟他说话，讨厌，那个时候谁也别理谁，是吗？此外无论我们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嘛。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吗，那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到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这种不好状态的消除可能就需要好几个小时了，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来一杯咖啡的原因，就是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惯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了解过，像韩国的很多的这些，他们就是一晚上夜生活非常的长，然后呢凌晨几点才回去睡觉，但是他们也是比如说学校也很早，上班也很早，然后一晚上大概也就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我曾经看过一位博主专门去探访，然后跟着他最后都快跟不下来了，所以他们为什么就消费咖啡，消费的就是一定要喝冰咖啡，就完全把你机体整个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唤醒嘛，是吧？所以说其实还是要有好的这种睡眠习惯是比较好，其实睡眠嘛对于身体整体来说它是一个自然修复的过程哈，中医理论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对应的是不同的脏器，还是希望大家就好好睡觉，尽量不要熬夜，是吧？那么怎么改变呢？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闹钟声音是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后来的睡眠惯性，比如说像 iPhone 默认的这个闹钟音频雷达那样标准的报警音，我就喜欢用这个标准的报警音，然后呢轻柔的音乐啊，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前奏悠扬，后调逐渐激越，这样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渐渐的唤醒我们的身体。
而雷达则不然。我就是雷达，它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当中强行拉出，对于有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其实就是被生生吓醒的。曾经有段时间，我不知道我的就是被谁调过还是怎么样，它自然设定就是午间呢，它就是一个缓慢的，它到后面它也缓慢，我就特别烦那种声音。后来就正好找，就是找到小朋友，就全给我改成那种雷达声，是这个我已经习惯了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喜欢用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用那个就是强军战歌是吧？有一些用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摇滚音乐等等吧，就是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啊。根据研究呢，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到紧绷的状态，是吧？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比较类似的。虽然说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心跳它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健康隐患的。还好还好，我属于那种经常比闹钟醒的要早的人，所以说其实就是在等闹钟响，就等那时间点起，是吧？就是在稍微床上赖一会儿，其实你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把身体整个就是你慢慢的其实在唤醒的状态，等闹钟一响呢你就马上起身，反正对我来说就已经习惯了。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念到这句的时候我在想，是因为我老了是吧？睡眠少了是吗？我也想想，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啊。年轻时候是个超爱睡懒觉的人，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特别佩服我，但是现在真的是好吧，我承认我老了。但是呢就是闹钟这件事儿，我还是觉得说不要一下定那么多哈，你给自己缓冲，但其实呢你看你就强行睡眠当中早早把自己唤醒也蛮难过的。除了这个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啊，震动啊，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就是是吧，这个是吧，随着阳光一起是吧，早起晨光。我们的身体其实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条一个缝隙吧，每到就是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自然的进入到这个起床的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也可以用这个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逐渐进入到清醒的过程。哇，灯光一亮也蛮难过的哈，还不如阳光照射呢。震动型的闹钟效果其实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你确定吗？你可以将这个震动闹钟放到枕头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这种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小朋友就是这样子，注意是轻柔的，而不是猛的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哈。所以爸爸妈妈叫小朋友起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一般我们都会说宝宝起床啦，是吧？然后拍拍他的这个背呀、小屁股呀，或者摸摸他的这个小脚，是吧？就是让他一点点开始进入到清醒的状态。其实到周末或者说就是假期的时候，那个孩子们的生活规律，家长其实都是放松的嘛，就相对来说都会。但是慢慢就是每到开学前，你就会发现老师就会发一些这个快开学了是吧，提前开始要适应到这种我们要开学的这种生物的这个节律啊，时钟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特别的就是想跟大家说到还是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吧，然后呢就是尽量哈，就是定闹钟不要定那么多是吧，让我们的身体呢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是吧过程当中然后清醒。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到此就先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就是反正是上班没办法，就还是要早起的，但是呢会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当中清醒是吧，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尽量不要出现其他的问题。选择这个闹钟的时候呢，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现在不是都可以吗？或者说你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轻缓的然后尽量就定上一两三个时间接近的这个闹钟叫你，不要提前一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啊，真的是蛮早的。好，今天呢就把健康就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一些内容科普到这里哈，稍后呢就是广告
公益广告及音乐时间，之后我们将送上一路的这个听歌环节，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哈，不要走开。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神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 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 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 214-231机房。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 第一次网报志愿为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岸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至此，

0: 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缤纷生活家》广播节目《他日归来》钱学森的《求知岁月》第九章。
5: 第九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33年，清华大学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留美公费生，至1944年，先后招收6届，共计132名，史称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这些留美公费生成就斐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思想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钱学森便是其中一位，前往南京参加选拔考试。1934年，钱学森大学毕业之际已经完成学术兴趣转向，且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化训练。当时能够提供如此机会的有2条途径，一是教育部选拔的意大利公费生，二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意大利公费生必须以参加国民党空军为前提，于是钱学森决定将参加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作为唯一机会。因此他毕业后没有参加交通部安排的京沪沪杭甬铁路的实习，而是回到杭州家中复习迎考。当时留美公费生选拔考试是清华大学的年度大事。1934年5月12日，学校就开会磋商考试的办法纲要等，组织考试委员会，具体负责落实，由校长梅贻琦亲自担任委员会委员长，张子高、叶启孙、顾毓秀、周耿生、周炳麟、秉志和张可志等清华大学教授担任委员，教育部特派一名官员担任委员，以示重视。不久之后，考试委员会对外公布考试章程。1934年，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初定选拔名额25名，共21门学科，如下：历史1名，考古学1名，油类工业1名，造纸工业1名，陶瓷工艺1名，理论流体学1名，高空气象学1名，海产动物学1名，应用植物生理学1名，农学1名，农村合作1名，人口问题1名，国事清查统计1名，劳工问题1名，成本会计1名，国际司法1名，地方行政1名，水利及水电2名，航空2名，机械制造2名，电机制造2名。清华大学选拔公费生有明确的目的，这是因为选拔科目为国内不能研究深入或现有人才不足分配，通过选拔人才赴美留学，皆因国内迫切需要。可见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具有为国选才的宏大目标，所以清华大学对参加留美公费生考试的资格做出相应的规定。一、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

科以上学校毕业，曾继续研究所其学科两年以上学校毕业，或有价值之专门著作或其他成绩者。二，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曾任与所其学科有关之技术职务两年以上者。三，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而成绩优良者。根据规定，北方考生前往清华大学报名，南方考生前往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报名。报名时间为8月11日至17日，逾期不补。报名之前需提交体检报告，只有体检合格者才被允许参加考试。8月13日，钱学森终于在申报上看到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广告，于是他按照要求准备材料，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报名，并留在南京，借住在颐和路20号附近学生丽玲寺的家中，等待开考。一年春季，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之后，按照规定需在国内进行专业实习。他前往南京实习时，又曾借住过丽家几天。丽玲寺妻子唐丽玲晚年曾告诉儿子厉声教说，钱学森身着长衫，因其母亲去世不久，左臂还带着黑纱。钱学森报名时除提交必要手续之外，还提交了已经发表的文章。当年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21所大学的176名学生报名参加考试，其中报名应考航空工程的就有8人。但有趣的是，清华大学本校却无人应考航空工程。8月21日至28日，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选拔考试在北京和南京同时进行。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分为3门科目，共计100分，党议占10%，普通科目占20%，专门科目占70%，每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若英文出题则必以英文答题。无法得知钱学森的普通科目语言选考的是德文还是法文，因为钱学森高中时选修过德文，大学时代又选修过法文。钱学森参加的航空工程机架组的考试为5门专门科目，命题者如下：微积分及微分方程，江立夫，南开大学；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罗忠臣，唐山工学院；热工学，张家让，南京建设委员会；结构学，蔡方英，清华大学；机械设计及原理，杜光祖，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王世卓，清华大学。其中结构学与机械设计及原理2门任选其一。同样无法确知钱学森选考了哪门，但他在大学上过杜光祖的课，或许选考机械设计及原理的可能性比较大。钱学森结束考试后回到杭州，等待结果的心情肯定是忐忑的。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组织阅卷。据报道称，至本届考试办法，因投考人数过多，攫取严格主义，各卷全系弥封，而弥封号卷与试卷号数不同，另定密号。自将来考试完竣，评阅试卷规定分数后，再开考试委员会，拆开弥封。如此更可防止一切弊端。9月28日，考试委员会结束所有考生的阅卷工作，并对考生成绩二次审核之后，最终确定各门学科的合格者。清华大学的放榜日，经过紧张的等待，揭晓结果的放榜日终于到来。10月2日，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通告正式对外公布。当年经过残酷考试获得公费赴美留学资格的有20名，这个结果比原定的25名少了5名，是因为考试委员会宁缺毋滥，
考试总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50分以上才有资格入选。幸运的是，榜单上写着航空门机架组一名钱学森。毫无疑问，幸运背后是钱学森艰辛的付出。据统计，六位参加航空工程机架组考试的总平均分都在60分以下，钱学森名列第一。其中令考试委员会刮目相看的是钱学森提交的文章显示出一定的学术水平。综合各因素之后，钱学森成功获得公费留美的机会。当时凡是能够获得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的考生都被视为黄金海外梦的幸运儿。对钱学森来说，以此为机会可以系统地学习航空工程的理论知识。诚如钱学森后来回忆，1934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录取后在国内杭州笕桥及南昌的飞机工厂见习了一个月，算是入门。随后钱学森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在国内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为出国学习航空工程做准备。在国内的专业实习成绩揭晓后，清华大学向20名合格考生寄送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国外研究生出国留学须知。11月初，钱学森接到规程和须知后，根据清华大学规定着手准备实习事宜。根据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第3条规定，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需依照本大学之规定留国半年至一年做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随后钱学森在清华大学的安排下，先后在杭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半年左右的专业实习。当时清华大学给钱学森指定的4位导师分别是王柱、王世卓、钱深爵、王守敬。王柱1893到1965，字宇鹏，河北南宫人，1909年毕业于烟台海军水师学校，后赴英国留学，先后在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并于1年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17年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年底回国后先后担任海军部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副处长、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中国航空公司总工程师、中央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公司监理、成都航空研究所副所长等。王世卓1905到1991年，江苏无锡人，1928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学习工程管理。回国后任国立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教授，1934年至1935年在北京和南昌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最早的2座航空风洞，后任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副处长、贵州大定中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等。钱深爵1901到1988，又名钱昌作，江苏常熟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由清华大学选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就读，1922年转入航空工程系，192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清华大学任教。此后先后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校长、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等。王守敬1904到1984，江苏苏州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同年赴美留学，1926年

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29年秋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33年投身于国防事业，主持光学工业。1949年赴美长居，在美国国防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林肯实验室工作。近年来，作者曾先后三次到清华大学档案馆查阅档案，发现钱学森实习之际曾先后给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写过七封信函，这些信件均由校长办公处呈送校长梅贻琦阅后批示给留美公费生管理部处理。信件内容主要涉及专业实习、生活津贴和出国手续等。最早一封信写于1934年11月15日，钱学森正在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实习，王柱是该厂监理。钱学森汇报了在王柱指导下实习的情况，信中写道：学森现在中央杭州飞机厂中研习，一面在宇鹏先生指导之下练习阅读各种杂志及研究报告并绘制图表，一面在厂中见习飞机制造知识，数月后再赴钱深爵先生处往航空委员会所属之各飞机厂见习。韦学森现以家庭关系，一切工作不得不于四星期后开始，实亦不得已之事。宇鹏先生意味如能早日到场则早日到场，此亦学森所愿也。生活津贴亦请贵处照章直接记下为盼。钱学森在信中提及的所谓家庭关系，实则是因为收到母亲张兰娟病危消息急需请假回家，但母亲不久之后仍因病重去世。12月9日，钱学森在办完母亲丧事后忍痛回厂继续实习。月底他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告知已经回厂实习，并且报告近半个月的实习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初一星期在厂中各部见习，以了解其全体概况，明了飞机各部基件制造程序及其分配工作办法，尤注意于洽装配部，研究每一基件之功用，如是者一星期随时学习，对飞机制造方法已知其大概。第二星期即开始在各部分别详细学习，自木工部开始亦已一星期矣。王宇鹏先生并在暇时授学森以实际飞机设计之方法及如何阅读工程杂志及试验报告，然学森实习已两星期，贵处津贴请速寄杭州方谷园16号钱军夫转交为盼。清华大学安排的专业实习以实践性课程为主，辅之以理论学习，且给予实习生活津贴。当梅贻琦收到钱学森的这封来信后，很快于1月9日在信上批示生活费自12月起发给。依据清华大学规定，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自实习起发放生活津贴，但其实正值寒假之际，档案显示一年春季开学，清华大学会计处便将三个月生活费150元一次性寄给钱学森，即按照规定的50元一月。因此钱学森实习七个月共计领取生活津贴350元。此后钱学森在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完成木工部见习后，又到机工部和金工部见习，直到当年四月份结束。随后他又陆续前往南昌第二飞机修理厂、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处见习，前后近两个月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除每月领取50元生活费，实习期间清华大学还报销所有差旅费，共计有2笔，清华大学档案馆均有原始记录。第一笔是1935年5月7日提出的报销清单，由杭州至上海3等，2元9角，由上海至南京3等。

三元七角五分，由南京至九江关仓11元，由九江至南昌三等3元一角，单程共计20元七角五分，往返共计41元五角，加膳宿另用50，20元七角五分，共计62元二角五分。第二笔是1935年6月25日提出的报销清单，由杭州至北平三等火车票计27元八角，往返计55元六角，另加住膳费用50，27元八角，共计83元四角正。钱学森在杭州实习时，得知清华大学正在建设风洞，因此于6月25日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提出到清华大学办理出国手续时一观其究竟。他在信中写道：日前，贵校航空工程教授王世卓先生来杭，亦曾与宇鹏先生处会见，谈及风洞设置事。学森现拟北上赴贵校一观其究竟，想于学森将来研究不无帮助。宇鹏先生亦以为然，且闻世卓先生暑期亦留校，则更可受教不少矣，顺道又可在京办理出国护照事，亦多便利处也。梅贻琦收到来信后，便于7月2日批示：此事应询王先生，7月内该工程能否进展相当程度，使前军来观确为有益。梅贻琦所指王先生即王世卓。王世卓于1年答复称，刘美生来母校参观，卓亦在原则上应予鼓励，至于风洞工程，届时可观处仍不多也。当时清华大学正在筹建风洞，尚未形成规模，即便如此，梅贻琦仍指示校长办公处于7月4日复函钱学森称，昔启程来平，本校校长梅先生亦急思与台端一物也。随后钱学森北上清华大学办理出国手续，并面见校长梅贻琦，至于面谈内容未见档案记载。第十章，北上办理出国手续。民国时期，学生赴美留学办理出国护照和申请学生签证，以学校所在城市划分，南方在上海公安局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北方在天津公安局和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办理。1935年7月间，钱学森以北上到清华大学参观作为实习的最后一项内容，同时到天津办理出国护照和申请学生签证。一切就绪，他回到杭州整理行装，等待出海。MIT 同意接受钱学森就读。从清华大学档案可知，钱学森留学麻省理工学院是由钱昌作和王柱商定后，由梅贻琦最终决定的。钱昌作和王柱均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熟悉该校情况。1934年11月2日，钱昌作致函梅贻琦，建议将钱学森派赴 MIT 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理由是该校专任教授人数较多，设备及课程亦具完善。与此同时，王柱以个人名义致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汉萨克，询问可否接受钱学森。汉萨克复函王柱表示允可，并希望钱学森6月来美。为此，钱学森于1935年4月21日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提出希望可以5月赴美。信中写道：前由王柱先生以私人资格函询美麻省工科航空系主任 Prof. 汉萨克，以学森到美就学事，现复函已到，为最好学森能于6月到美，则可入该校暑期学校补修航空机械概论、飞机设计概论等科，如此则在秋季开学后即可入其本科4年，第二年入其研究院。并据前届美庚款留美公费生顾光复军为例，为如此则在第二年暑期时
可以抽暇参观各工厂、各研究所，而不致影响学业。王柱先生亦已能如此醉怡，不知贵处可否变通办理，允许学森早日出国也，请即视之为盼。梅贻琦在来信上批复，准予五月中旬赴美，各项手续望即办理。随后经梅贻琦指示，清华大学正式致函麻省理工学院，询问可否接受钱学森入读。4月30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秘书泰伦复函梅贻琦，表示同意接受钱学森来校攻读硕士。他说，我已经将钱学森的材料提交机械工程系，很高兴通知您，虽然我们建议钱学森将可能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来完成硕士学业要求，但是已同意接受他为我校研究生。在他来校后，应当尽早就课程安排请教一下 C.E. 富勒教授。这样，钱学森最终确定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提早到五月出国的计划，因办理护照和签证手续需要数月时间而未能成行。于是，钱学森只能按照原定计划实习，并于7月北上前往清华大学以及天津市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北上办理出国护照。钱学森被录取后，按照清华大学寄来的出国留学手续须知，需要准备3份材料寄交清华大学。一是2份大学的英文成绩单，24张4寸证件照，31张由本人签具的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志愿书和担保人签具的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保证书。志愿书和保证书印制于1张纸的正反面。志愿书的内容为，国立清华大学考选资送赴美留学，自愿遵守国立清华大学现在及将来所定关于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章，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随时所发训示绝不违背，特具志愿书送呈国立清华大学备案，所具志愿书事实。从保证书可知，钱学森请母校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胡端行担保，担保书内容为，据保证书人胡端行，今因本院毕业生钱学森国立清华大学考选资送赴美留学，请愿保证该生遵守国立清华大学现在即将来锁定关于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随时所发训示，倘有违背之处或该生有他项意外情事发生，本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特具保证书送请国立清华大学备案，所具保证书事实。1935年2月，钱学森将上述材料寄送清华大学，当清华大学收集所有留美公费生材料后，便统一向教育部申领教育部发给公费留学生证书。4月份，教育部办好所有证书后，由清华大学寄还各位公费生。钱学森的留美公费生证书内容为，钱学森年24岁，系浙江杭县人，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本部核定给予清华大学官费派往美国留学合格证书。钱学森的证书编号是537号，证书签署人为教育部长王世杰。与此同时，清华大学还寄送了一张美国领事馆出具的空白体检单，以便钱学森到医院体检证明无传染病。1935年7月，钱学森北上实习并面见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之际，还领取了请领出国护照事项表和清华大学介绍函。期间，他到宣武门内的大陆照相馆拍了免官证件照。在北京期间，钱学森还专程到中学国文老师董鲁安家中拜访，董老师特地准备了钱学森喜爱的肉馅饺子招待。然而钱学森赴美求学后不久，就得知董老师竟神秘失踪了。7月15日，
钱学森携带

材料前往天津市公安局办理护照，并支付1元印花税。护照封面由黑色牛皮纸制作，印有中华民国国徽及中华民国护照字样，且每页都有中华民国护照水印，大小为16厘米乘11厘米，共有16页。第一页写有中华民国护照公字第1008号字样，以及天津市公安局印章。第二页贴有钱学森证件照以及姓名、年龄、职业、籍贯、身高、相貌等信息。第三页的上半页为外交部声明，下半页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刘玉书的签章，其余为空白页，主要用于签证盖章或其他证明。有意思的是，钱学森在天津市公安局办理护照时，按照要求需要将生日从旧历换成公历。钱学森因不懂历法换算，将生日写成1909年9月2日，于是留美期间需要提交个人信息时只好如此填写，所以钱学森留美时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大了2岁，直到1955年回国后才恢复使用1911年12月11日。申请另纸签证。根据美国1882年通过的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华工被禁止前往美国，但1924年通过的约翰逊·里德法案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年满15岁并具有插入北美合众国有名学校之资格，且业经本部特许收留亚洲学生之学校的，可以获得学生签证赴美留学。所以天津市公安局发放护照时还照例出具了一份中英文证明文件，证明钱学森以学生签证身份赴美而非华工身份。7月30日，钱学森携带护照证明文件和体检单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是日领事馆查验材料后发放了有效期为34个月的另纸签证。所谓另纸签证，是指未放在护照内页，而是单独开具在一张纸上。另纸签证又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即交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备案，副本归还护照持有者。至此，钱学森办完出国前的所有手续，随后他返回故乡拜别亲友，准备启程赴美。钱学森在天津办理手续时还结识了2位同龄人，其中一位同龄人叫娄玉厚，两人一见如故。娄玉厚还赠言钱学森称，民国24年7月29日初与学森兄于金门潜伏，清谈之下一见如故，因其态度谦和，好学不倦于玉脑中留一深刻印象，乃过从3日，钱兄即将离京返沪，首图赴美深造，临别依依仅赠此册，并略致数语以资纪念。娄玉厚仅置于天津新华大楼工程地，念四七萨一。无从得知两位同龄人倾谈的内容，但娄玉厚对钱学森的态度谦和、好学不倦评价中肯，这个评价用以总结钱学森留美前的学习经历比较准确。另一个名叫易梅的同龄人赠言称，数年来吕文人言森乃一不可限量者，此次因事来京相处数日，见君醇厚质朴，果亦有志之青年，但不日即将出国深造，将来学成归国后于吴国航空事业自必有所建设也。数语书此用志纪念，并录东坡句并成，有如设宴与秋鸿，相逢未闻还相送。一枚于孤上，念四七萨一。1935年8月2日，钱学森回杭州途经上海时，前往舅舅家中向表哥张静秋作别。钱学森还拿出他的小册子，让表哥张静秋留言。张静秋接过小册子，闭目冥思几分钟后，郑重地写下：“森弟，好学不倦，乃有为之青年也。
将于民国24年8月乘轮赴美，以求深造工航空学。他日学成归来，与祖国防空政策自必有伟大之贡献也。谨致数语以赠，并留纪念。近秋草于沪豫，248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郭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是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的土壤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2: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2: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3: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周末的时间问候到各位呢，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行车安全。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浏览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来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没有太

今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西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明天白天全蒙小雨，北部、中部是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后天白天全蒙小雨，北部中雨、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呢是有中雨，东北部偏北、南部地区小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偏西风。

0: 根据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21到33度；巴彦胡说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20到32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23到33度；阿里浩特市晴转多云，24到36度；斯汉塔拉镇晴转多云，24到35度；辛堡拉格镇小雨，20到33度；米安图镇小雨，17到28度；宝昌镇小雨，15到26度；尚都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
1: 新利浩特市晴间多云，21到33度， 舒适度指数2级， 人体感觉热。 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南部地区晴转多云，西南部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0: 8月22日9点30分，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泰布寺旗开幕。 近日，锡林郭勒盟财政局、水利局、林业和

草原局、生态环境局四部门联合印发锡林郭勒盟闪电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以多部门闭环联动为抓手，建立权责对等双向奖惩共建共享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推动上下游从各管一段转向全域共治。8月8日，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本次大会为期4天，来自全国各地科技史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草原，共话少数民族传统科技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近日，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宁特幼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

8月8日，阳明天下欢乐那达慕·苏因特佐奇第11届那达慕大会隆重开幕。本届那达慕涵盖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余项文化旅游活动，共吸引超过30000名游客到场参与。8月7日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3期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完成直播录制。内蒙古天气8号消息，今天开始3天，内蒙古西部偏西地区和中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有37度以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李宗盛《有歌之年》2026巡回演唱会鄂尔多斯站开启预售，9月11日场次可于8月9日11点在分玩岛大麦优先购，8月10日11点在分玩岛大麦猫眼内蒙古票务预售。8月7号为期3天的内蒙古人吃内蒙古美食产销对接与消费促进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幕，集中展示伊利、蒙牛、蓝格格、鄂尔敦等72家内蒙古知名品牌的1000余种特色产品，开展惠民促销活动。8月8日，英雄之路环游阿拉善全域越野穿越线路重磅发布。这条专为越野爱好者打造的精品线路，深度挖掘阿拉善沙漠、戈壁、峡谷、古城、岩画、环天、湖阳等优质资源，为广大游客带来安全、丰富、沉浸式的大漠自驾体验。

根据新华社八号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加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45.82万人，而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59.01万人。相比之下，2025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了13.19万人。日前，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其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观众合法权益，规范场馆参观秩序，严厉打击线上黄牛倒票、违规代预售的现象，杜绝虚假票务风险，保障公众安全，有序公平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就参观预约相关事宜郑重发布公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

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

0: 值、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3: 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就是每天十一点钟我们准时开启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帮办当中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带着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尾号7505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方悦名都小区4号楼电梯5楼70平米的一个房子，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有智能门锁，天然气入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我们这个价钱呢，可以联系一下18648047505。要出租的是方悦名都小区 A4号楼。电梯5楼70平米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呢，这位朋友也说了是陪读的首选啊。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智能门锁，天然气入户。联系电话是18648047507，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8648047507，1864804750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信息内容。这位朋友想要出售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是153-8479-3339。要出售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是在牧区生活，所以说呢要出售的是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但是呢这位朋友留言说牧区的信号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咱们最好加微信沟通，电话微信同步153-8479-3339，153-8479-3339。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左岸香槟小镇有一个97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这个是左岸香槟的房子，如果有想要在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一方这个地段的朋友们来选择房子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家具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到的是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中立如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3室2厅房本满5年可以贷款出售，周围呢出行也是非常的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要出售中立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3室2厅房本满5年可以贷款，周围交通便利，价格免疫，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156-4799-7227。

出售锦绣华庭电梯十楼31厅的毛坯房，是面积呢是118平米的电梯十楼31厅的毛坯房，南北通透中间户，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548938982，17548938982。这是在锦绣华庭小区电梯十楼118平米的一个毛坯房对外出售，联系电话是17548938982，17548938982。下面来关注两则招聘信息。首先呢，是锡林浩特市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会按时发放，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是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15847997453，这是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大家要记录好。这是新区呢要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会大家放心啊、说了会按时发放，联系电话呢请记录15847997453，15847997453。好的，那么下面这一则招聘信息是想要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1名，工作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市区。日常的工作呢主要是有为老人翻身扣背、日常的擦洗，天气好了呢可以带下楼去晒晒太阳，这就是日常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呢也是要求保姆要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工作呢主要就是上的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联系电话呢是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锡林浩特市区呢这位朋友想要招聘的是一名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1名，那么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

对于老人的日常擦洗，还有就是上下楼可以就是晒太阳，要求呢这名保姆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工作呢是白班，每个月有可以有4天的休息的时间，月薪呢可以联系18847918493 18847918493。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都市上院小区电梯五楼193.78平米的一个大平层。这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四室两厅双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有大平米的车库，这个车库呢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两部电话，请记录13694783036 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 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电梯五楼的193.78平米的毛坯房大平层，四室两厅两卫，公摊面积小。这个公摊面积呢是有13.29%，所以确实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楼下呢还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呢可以联系13694783036 13694783036，另外一部电话呢是13947990162。这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一个193.78平米的五楼毛坯房对外出售，如果有心动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下刚刚这两部电话。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2: 行，再来一把。
1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5: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6: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7: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8: 就会行动。
17: 供求热线，
18: 求热线，
17: 供求第一线。
1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20: 你想调剂商品吗？
16: 你想求职招聘吗？
2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6: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今天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房子，电梯五楼，193.78平米的大平层，是一个毛坯房，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省事儿，省去了前期的我们一些整改的一些费用。四室两厅两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带有一个大平米的车库，这库车库呢也是可以单独出售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传说白色河道。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这套房子还有一个阳面车库，总售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18648090230。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简单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这套房子呢还有一个阳面的车库一起出售，总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来关注尾号是4232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商业房位于锡林奥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已经装修好了，又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是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已经装修好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出租凯辰家苑的三套房子，五楼、六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这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五楼、六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信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厂房500多平米，机井3项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这是要出租或出售都可以，是万亩基地，有一个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在镶黄旗 14.5 万只察哈尔羊成为乡村振兴致富羊。
1: 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盟工业经济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亮眼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胡奇乐、杨小旭报道。
2: 上半年，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 不仅生产端跑出较快增长势头，企业盈利水平更是实现大幅跃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规模以上工业25个大类行业中，有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80%。 在增长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 37.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17.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8.9%， 主要产品产量稳步提升，鲜冷藏肉产量增长 28.7%， 铜金属含量产量增长 21.9%， 白银产量增长 20.2%。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多尔。
3: 上半年全网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的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8%。工业品产销率实现了99.7%。
2: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政策护航。今年以来，全盟连打出政策组合拳，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精准破解发展堵点，我为企业找订单，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边防企业行动面对面倾听诉求解决难题，优质企业培育行动为企业成长搭台赋能。通过深入调研摸底，制定化精准服务，针对性业务培训，全力以赴推动全盟工业经济稳得住、进得好、提得优。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在镶黄旗，察尔羊经过多代定向选育，具有长得快、肉质好等稳定的两种特性，成为了当地牧民实打实的致富羊。察尔羊的升级之路，也是这片牧区靠种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新蒙融媒记者乌云塔娜、薛静、武承泽、袁宝乐、张建新报道。
5: 在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体型健壮的察哈尔羊三三两两卧在地上休憩。作为全旗察哈尔羊种质资源保护、提纯负壮的核心载体，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分为种公羊场、种母羊场两大养殖区，长期推广胚胎移植、两年三产高效繁育、基因检测等现代育种技术，持续向全旗供应优质种公羊，构建

0: 启种羊场加核心群加扩繁群三级繁育模式。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负责人奥特根巴雅尔，
1: 在我们种羊场孕育了幼稚的种公羊发给牧户，然后就是核心群户再加上牧户，在我们种羊场联合起来，就是这个察哈尔羊的更好的一个选育方面，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方面的工作。
0: 依托两种繁育有力支撑，种羊场每年可繁育出数百只优质种公羊，源源不断送到周边牧户。来到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家，一只只察哈尔羊正低头吃草。巴图纳松告诉记者，在政策支持下，他家引进了德国肉用美利奴羊为副本进行杂交改良，经过多代横交固定培育，最终有了现代的察哈尔羊两种，并通过每年都和种羊场合作，羊的品质也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他家的一只羊就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纳松，
2: 去年有100来只，去那儿放一个月，就那下高160来只，个人套套是1500，国家补贴3000。
0: 今年下半年，种羊场还计划向正镶白旗和正蓝旗输送500只优质察哈尔羊，让镶黄旗两种在更广阔的草原上落地生根。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14.5万只，占绵羊总存栏的70%，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一处，具备种畜生产经营资质合作社一家，标准化人工受精站点65个，全期核心基础母羊全部完成个体鉴定、耳标佩戴和数字化建档，年均完成两种配种40000只左右。镶黄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乌日恒，
3: 依托察哈尔羊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优势，全力将优质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牧民增收的优势，持续做强察哈尔羊特色支柱产业。
4: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8号，第18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第11届传统工艺论坛在锡林浩特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科技史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草原，共同探讨少数民族传统科技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期间将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3大分组论坛，研究议题涵盖少数民族传统计量、文物数字化保护、人工智能、赋能、非遗传承等多元前沿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出版单位向地方宣传部门、科研观测站、院校图书馆捐赠专业典籍。本届论坛搭建了跨区域、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以学术研究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少数民族科技史与传统工艺理论成果落地转化，为民族文化保护、区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5: 新毛荣媒记者赵光耀、张子文、包雷明报道。8月8号，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在苏尼特左旗圆满收官。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72个奖项全部揭晓，一批性能优良、种质纯正的标杆两种畜脱颖而出。这届赛事专家组按照西普档案核查加体型外貌现场评定双重标准，从种质纯度、体态发育、背毛质量、生长性能等多维度细致测评，精准筛选优质两种畜。现场同步启动了获奖两种畜专场拍卖，编号7239的华西牛公牛犊拍出44000元高价。依托市场化拍卖交易平台，本地优质种源流通渠道进一步拓宽，真正做到优质良种畜卖出好价钱，优良品种得到大范围推广利用。
4: 8月7号，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举办成立80周年成就展暨新产品发布会。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宝音薄荷、白嘎拉、杨小旭报道。
6: 产品发布会上，内蒙古额济纳尔智研有限公司对外推出11款新产品，涵盖经典传承、场景厨用、风味功能及高端礼品4大系列，包括母亲湖盐加碘食用盐、母亲湖盐加碘

0: 35万吨左右，全方位保障民生、工业、牧区养殖等多元市场需求。下一步，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延伸资源加品牌加文旅全产业链条，全力推动盐业高质量发展。
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在常态化开展免费两岸筛查的同时，持续落实专项救助政策，精准帮扶困境患病妇女，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蒙融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方明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服务。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峰和：
3: 通过统计发现，就是早期发现的宫颈癌以及乳腺癌呢，90%以上都是能够治愈的，从而呢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以及死亡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2: 2026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妇联积极协调对接，持续将符合条件的两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10000元救助，纳入全盟年度民生实事清单。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要求，锡林郭勒盟妇联于今年4月初正式启动救助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盟有81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申报了中央彩票公益金救助金。目前，救助工作已进入攻势阶段。锡林郭勒盟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苏德七七格：
4: 待攻势结束之后呢，杞县一级的妇联组织发放这个救助金，同时呢，8名患病妇女呢又申报了这个自治区妇联的帮扶项目，其中6名已经顺利的获得救助，每个人收到了10000元的救助金。
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规范救助全流程，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惠民工作，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守护全盟妇女身心健康。
5: 8月8号，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多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了超3万名游客热情参与。西蒙中媒记者张子文、赵光耀、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6: 开幕式上，21支特色方阵踏歌而来，国旗仪仗队、会旗会徽仪仗队、国家的孩子方队、非遗传承人方队、马驮方队、机车方队等依次亮相，各方队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尽显草原儿女团结一心、砥砺拼搏的精神面貌。文艺展演欢歌如潮，共分为根脉所系依存、心灵回响对话、和声共振共鸣、海纳百川融合及共筑荣光同辉5个篇章。名家新秀与1000名演员载歌载舞，铺展传统与现代交响的艺术场卷。巴耶淖尔市游客张美平：
7: 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么震撼的那达慕，特别开心，特别有特色。
6: 这届苏尼特左旗那达慕内容涵盖广泛，形式丰富多元，打造集游客接待、民宿体验、牧民展销、草原特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体验区，成为展示当地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呼和浩特市游客肖阳：
8: 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然后能展现出我们内蒙人的就是非遗的文化，可以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审批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累计核发电子证照531张，智慧审批成效显著。
5: 近日，锡林郭勒500千伏努如变电站、220千伏储能间隔扩建工程正式投产，锡林郭勒盟大规模新能源消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制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3: 第十七集。
4: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2: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4: 啊，就这儿了。自己龙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2: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5: 是他，是他吗？
2: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6: 舅舅！
2: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6: 是你？你是谁？
5: 我是
6: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2: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6: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5: 你舅舅？
2: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5: 你舅舅他……
2: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5: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2: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7: 不早了，明天还有赏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8: 惠子，我送你回家。
2: 惠

0: 子拦住了他。
1: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0: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1: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0: 廖飞愣了一下，笑了笑，
2: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0: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2: 哎，是老玉米吗？
0: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3: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
2: 拿一个我尝尝。
0: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3: 来，您尝尝。
4: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0: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2: 嗯，还行。
0: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管，将一条电线接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密码本，撕下第一页，调准频率，打开电源，电子管的钨丝慢慢地红了。廖飞将手轻轻地放在了饭勺头上，慢慢地按了下去，一个声响从小喇叭里窜了出来，声音很小也很脆，但廖飞却激动的脸色发红，他开始果断的、不间断的发起炮来，电波飞出，传向了远方。苏军电讯室里人来人往，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5: 发现四拐呼号。”
0: 值班员立刻命令：“
6: 呈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
7: 是。
0: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8: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0: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9: 马上报告白恩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0: 博士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10: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译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11: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10: 是。
0: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四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12: 就这么多？
9: 对，就这么多。
7: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9: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7: 说说你的想法。
12: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美谷镇定了一下说，
9: 发报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电间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7: 真没办法破译吗？
9: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12: 美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美谷拿酒。
7: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了啊。
12: 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美谷的面前。美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9: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12: 板垣望着美谷苦笑了笑，
7: 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12: 美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
9: 唉，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12: 苏联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13: 紧急集合，快快，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快快。
12: 楼内顿时一片大乱，所有房间的灯都亮，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13: 稍息，立正，放手。
12: 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
13: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
12: 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
14: 频率812.50，这是谁的呀？
12: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 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15: 高桥浩，上班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6: 是，
15: 长官。
12: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中泽。中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15: 你来得够早的呀。
12: 廖飞笑了笑。
16: 啊，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12: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中泽，他笑了笑。
17: 中泽叔叔，早上好。
15: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12: 中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15: 快走吧。
12: 惠子向中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慈的摩托车也到了。中泽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15: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7: 哦，
12: 黑木慈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7: 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12: 黑木慈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15: 年轻人。
12: 中泽望着黑木慈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慈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7: 报告。
18: 进来。
7: 报告将军，我来了。
18: 啊，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7: 派我去情报局？
12: 黑木慈吃惊地看着水野。
18: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7: 报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18: 什么没影的事儿啊？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7: 司令官。
12: 石野挥了挥手，笑了。
18: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12: 黑木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7: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12: 水野又笑了笑。
18: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12: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慈显得轻松下来。
7: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18: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子还不得骑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在关东军还怎么混，我还怎么混？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哦，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7: 高桥浩。
18: 高桥浩，哼，你要让他记住，真正的军人不是知道什么左按右按就行了。去吧。
7: 是。
12: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16: 啊，你好。
12: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

0: 看着周围。
1: 报告。
0: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声，
1: 进来。
0: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2: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0: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3: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2: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3: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0: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2: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0: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3: 单页的也是？
2: 是的。
0: 就在这时，周泽突然冲了进来。
4: 不要动。
0: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4: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0: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4: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2: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啊。
4: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呢。马上去军务处报道，到东林守炮台去吧。滚。
2: 是。
0: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3: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0: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4: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0: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5: 特一级。
0: 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池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6: 哦，前辈，这位是？
3: 哈，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3: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7: 我是来工作的。
3: 好，工作。
0: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6: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3: 哦，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司露出了笑容。黑木司的脸依然很冷淡。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
9: 人人有责。
10: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1: 好啊好啊。
12: 要过马路了，
1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4: 谢谢呀、啊、孩子。
10: 多美的花呀、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1: 别摘我。
1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0: 对不起。
1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八集。
2: 哦，前辈，这位是
3: 哈黑木君。
4: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3: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4: 黑木慈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5: 我是来工作的。
3: 哦，工作？
4: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2: 啊，前辈，黑木慈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3: 哦，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4: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5: 我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作为宪兵司令部的联络官，不仅是配合你们工作，我还负有监督你们的使命。如果你们不努力，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到时候还要请你原谅。
3: 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是苏军情报分析室，由我负责。
4: 黑木慈敷衍地笑了笑，走到廖飞的办公桌前，一眼便看到了廖飞在白纸上写下的名字，他不禁冷笑了。
5: 这也是苏军情报？
4: 廖飞淡然地笑了笑，故意说：
3: 那倒不是，是情人。
4: 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5: 你们情报局懒散松懈，没有纪律，毫无斗志，你们根本就不像一个帝国军人工作的机关。
4: 黑木慈说着转向池田。
5: 还有你，工作期间不要前辈前辈的叫，要称职务或者是军衔，明白吗？
2: 知道了。
4: 池田颇感不快地回答。黑木慈白了池田一眼。
5: 这是陆军操典规定的回答语吗？按照陆军操典正式回答我。
2: 是，陆军少佐池田明白。
5: 继续工作。
4: 黑木慈说着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廖飞望着池田故意问道：
3: 他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
4: 池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2: 啊，前辈，别往心里去，他们宪兵司令部的人杀人杀多了，都杀出毛病来了，全是一群疯狗，以后啊躲着他点就是了。
3: 哼，宪兵司令部的人到我们情报局来，怎么可以这样指手画脚的？
2: 嗨，这是山田司令官想出来的，用宪兵司令部制约我们板垣将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黑木慈的这股火啊，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4: 池田说着，指了指纸

0: 上的惠子的名字。廖飞见了也笑了。
1: 啊，不要开玩笑，我不过是瞎写。
2: 不是开玩笑，前辈，你能帮个忙吗？
1: 行啊，什么事儿？
0: 池田拿出一份文稿来。
2: 喏，你看，这份播音稿要在中午播出，你帮忙给惠子送去吧。
0: 池田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份新京中午菜价的稿子。廖飞见了故意说，
1: 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不乱插手，再说就中午一会儿十几分钟，还是你自己去吧。
0: 池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为难之色。
2: 前辈，你不知道今天有特别播音，要惠子小姐录音后晚上12点才能播出，我还要等待将军写完，可惠子中午的播音就要到时间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帮帮忙前辈。
1: 特别播音经常有吗？
0: 廖飞注意地问。池田摇了摇头，
2: 才不呢，还是你下落不明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播音，很少的，帮帮忙了。
1: 哎，惠子播音的频率是多少？
2: 哦，什么意思？想时时刻刻的关心的？
1: 嗨，没听过，听听吧。
2: 哎呦，那可困难了，惠子播出的是短波波段，我们谁也没有短波收音机啊。
1: 哦，对了，忘了这个了。
2: 怎么样前辈，帮帮忙？
1: 行啊，
2: 多谢。
0: 两个人说着便走了出去。廖飞来到满洲广播电台一个红灯没亮的播音间门前，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廖飞又敲了敲门，却听到一个水杯摔在墙上的声音。廖飞立刻冲了进去。播音间里的调音台前，一位技术员跪在地上吓得直哆嗦，而调音台前的惠子泪如雨下，却没有一点声音。廖飞愣住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两个人看着廖飞都不说话，廖飞更有些急了。
1: 说话呀，怎么回事？惠子，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0: 廖飞说着，一把把跪在地上的技术员给提溜了起来。技术员吓得一个劲儿地呼喊。
3: 没有，冤枉我，没有啊。
0: 惠子伸出手向廖飞使劲地摆了摆，廖飞这才放开了技术员。
1: 惠子，你倒是说话呀。
0: 惠子说不出话来，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指了指那个技术员。廖飞望着技术员大声说，
1: 说怎么回事，快说。
3: 我全说。我爸天气冷，就弄了一块牛肉想烤着吃，就在这儿生了一盆炭火。惠子小姐不知道，没想到这炭火的烟是无色无味的，就把惠子小姐的嗓子熏得失声了。
1: 失声了？
3: 是的，失声了。
0: 廖飞看着惠子，惠子咧开嘴发不出声来，眼泪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廖飞一看这才放心了，竟不由得乐出声来。
1: 我的天啊，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失声了吗？让领导找人来顶班，你不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我带你出去玩去。
3: 不不，这可不行。
0: 技术员一听就急了，
3: 可不能让长官知道。前辈，要是让长官知道，我就没命了。前辈，你可不能告诉我们长官啊。
0: 技术员说着也大哭起来。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惠子那无奈的眼神，有些理解。
1: 那好，就不说，惠子小姐偷偷休几天，嗓子或许就会好了。
3: 不行，那也不行啊，惠子小姐如果不按时播音的话，那整官不就发现了吗？再说 再说这个稿件的播音是指定惠子小姐来完成的。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廖飞也不免有些着急。
3: 前辈，我求求你，你快想着办法吧，快救救我吧。
0: 技术员此时急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惠子此时也急得一个劲儿地摇着廖飞的胳膊。廖飞冷静地看了看台面上的设备，有几台录音机，一台电唱机，还有调音台等等，不觉有了主意。
1: 哎，你们以前的节目都有录音吗？
3: 录，基本上都录了。
0: 技术员赶紧回答。
1: 那录音带呢？全拿过来。
0: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赶紧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几大盒子，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录音钢丝。廖飞

0: 几乎用快进的方式在听着录音，并且不断地记着什么，不断地往录音带上夹着纸条做着记号，还不时地抬头看看挂钟。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来对技术员说：
1: 哎，你把这些唱片都找出来，按这个顺序排好。
2: 好。
0: 技术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廖飞看着眼前的设备和资料说：
1: 时间就要到了，行不行看运气了。这三路是录音机是吗？
2: 是，是的。
1: 这是电唱机？
2: 是的。
1: 这是播出轨？
2: 是的。
1: 你听着，这三个录音机后面有三列录音带，我停下哪个录音机你就换哪个录音带，明白吗？
2: 明白。
1: 那好，频率是多少？
2: 31.85。
1: 31.85。好，把第一卷带放好，准备时间到，开机预热，准备。
0: 技术员认真而又紧张地死盯着那几卷录音带，惠子在一旁看傻了，不知道廖飞要干什么。廖飞看了看墙上的钟，
1: 开始。
0: 监听音箱里传出了惠子的声音：
3: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春花姑娘又和你们空中相见了。亲爱的苏军兄弟们，过去的一天你们过得好吗？
0: 廖飞听了第一台录音机，又转向了另一个录音机，技术员按照廖飞的吩咐赶紧顺序换上了另一排录音带，并打开到指定位置。三个录音机的声音轮换着在不断地播放着。
3: 今天新津的天气非常好，算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你们那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白色的雪飘飘洒洒，遮挡着太阳那温暖的光，白雪阳光让我们想起了家。
0: 廖飞手指电唱机，技术员赶紧地将唱臂放在了唱片上，一首思念家的苏联民歌缓缓地播出。看到这儿，廖飞喘了口气，技术员在一旁望着廖飞显得惊讶极了。惠子也激动地拿出手帕不断地给廖飞擦汗，又为廖飞倒茶。廖飞摆了摆手：
1: 来不及了，最麻烦的地方剪彩件，来，还这么干。
0: 廖飞慢慢地收回唱机的声音，而后推上了录音机的声音。
3: 回家，那是我们埋藏在心中的渴望。家，家是什么？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看今天新津的菜价：白菜3分，萝卜7分，豆角1角，圆白菜5分。
0: 惠子在一旁听着，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不断地拿着茶杯喂到廖飞的嘴里。
3: 时间又差不多了，祝你们午觉睡得香甜，用一首《天鹅湖》的曲子。

0: 91.85。再见。
1: 廖飞盯着时钟，在12:30时准时拉下了播出键。
2: 好了，成功了。
1: 廖飞说着转向了惠子。惠子的眼里放射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竟忍不住扑上去使劲儿地亲了廖飞一下。技术员也激动地哭了。
3: 我活了，我被好人救了，我病好

0: 很自然地依偎着廖飞出了门。惠子在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挎着廖飞的胳膊，引得路过的同事们都忍不住侧目相看，而惠子却更加得意洋洋了。情报局门口，二宝此时正在路边等着给人擦鞋。廖飞送完惠子，骑着摩托车返回到这里。他停下车，走到二宝面前，
1: 来擦鞋。
2: 太君，您这鞋子可是真该好好擦擦了。
0: 廖飞看了看左右，低声对二宝说，
3: 给我找一个能治嗓子的地方。
2: 什么？
0: 二宝不解地扫了廖飞一眼，
3: 治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治这个的。
2: 嗨，歇两天不就好了？要不就刮痧，就是上火了，刮痧就能好。
0: 廖飞又飞快地向两侧扫了扫，
3: 胡扯什么？那是个女的，赶快想办法。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二宝望着廖飞的背影，还在叨念着。
2: 女的，女的也能刮痧呀。
0: 二宝回到康熙公馆的住处，见到刚刚在一家诊所找到工作又刚刚下班的卓越，便不禁问道，
2: 哎，你会治嗓子吗？就是那种突然说不出话的那样。
4: 师生。
0: 卓越诧异地看着二宝，
2: 对，你能治吗？你要能治，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包你赚钱。
0: 卓越听了摇了摇头，
4: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0: 大菜碟儿在一旁听见，忍不住插了一句，
5: 嗨，这事儿你去求许师傅啊，他有办法，还保管手到病除。
4: 真的？
0: 卓越不由得诧异地望着大菜碟儿，大菜碟儿拍了一把大腿，
5: 那不是吹的，当年我们俩到屯子里唱二人转的时候，那一唱就是一宿，那屋里坐着一炕的老爷们儿，全扒拉着关东烟，熏得对面见不着人，那嗓子怎么顶下来的？就靠徐师傅了。
0: 卓越听了，忍不住向刚刚走进屋来的徐师傅望去。
4: 徐师傅，您看，您教教我行吗？
0: 徐师傅高兴地笑了。
6: 啊，想学？行，你回屋等着，我拿针去。
4: 针灸？
6: 祖传绝招，传给你了。
4: 谢谢徐师傅。
0: 卓越说完，高高兴兴地回了屋。再说此时，惠子坐在家里，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惠子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佣人正往桌子上端着菜。就在这时，廖飞从门外走了进来，冲着惠子的母亲甜甜地叫了一句，
7: 啊，我来了，婶婶。
0: 惠子的母亲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
5: 啊，是浩儿啊，让惠子先陪你坐一会儿，晚饭马上就好，你板岩叔叔回来咱们就吃饭。
7: 不着急，我给惠子弄药来了，特效的。
0: 廖飞说着走进惠子的房间，惠子期待地望着他。廖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出来几粒像黑小米一样的小药丸。
7: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听说非常灵验，你一定要咬牙吃下去。来。
0: 廖飞说着把药倒进惠子的嘴里。
7: 不要咽下去，放在舌头下面含着，听话，不要咽下去。
0: 惠子吃了药，听话地闭住了嘴。过了一会儿，药的苦味弥漫开来，他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伸手去拿水杯，廖飞却拦住了他。
7: 不 能用水冲。

0: 要含着，很苦是不是？
1: 惠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0: 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忍住。你想不想让嗓子快点好起来呀？
1: 惠子又使劲地点点头。
0: 那就要忍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忍住。
1: 惠子的眼泪都下来了，但还是忍住没有吐出来。看到惠子那副倒霉样，廖飞差点笑出声来，气得惠子把书扔了过去。廖飞摇了摇头，笑着说：
0: 好好，我去给婶婶帮忙，你不许喝水，一定要含着。
1: 廖飞说着又去了厨房。此时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2: 将军，明天见。
1: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2: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1: 板垣点了点头。
2: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0: 要掩饰自己走到前台来呢？
1: 很快布里斯就得出了结论。
0: 艾丽呢，她是美国情报系统的特务，当然要出面执行各种任务，还有就是把这个组织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只有继续把他们几个的吸引力集中在这里，时间才能延长。
1: 布里斯举起了第二张照片说，
0: 这个游艇的牌子叫沃里，是躲避世俗喧哗终极平台那只神奇的手。有人说游艇是划分1000万和1亿身价的标准，事实上豪华游艇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欣赏的人才能体会出沃里那充满着拉丁味道的浪漫和华美。
1: 也不知是酋长还是奥勒留说话了，
0: 在海上航行一定非常浪漫。
1: 布里斯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0: 豪华游艇动力带给人尊贵的感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无论是在驾驶舱大厅到甲板，还是厨房和卧室，在这艘如旗舰般的游艇上，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空间，在碧波水面上享受科技带来的梦幻般的生活。这是公主在后台问她的两个弟弟，
2: 我们的研发计划里不是还有一款凡尔纳海底机器人吗？
3: 那是10000米深攻击型深潜器，是打击核潜艇用的，不是在水面上航行的那种。
2: 那进度怎么样啊？
3: 我们所有的计划完全成功，还得1年。
1: 布里斯能感觉到这几个年轻人他们的智商真是高不可及，但是环境限制了他们，眼界不宽，见过的世面太浅薄。布里斯继续展示着照片上的摩托车，那是前后并排双轮，10个气缸，8000cc 排量的道奇战斧摩托车。布里斯解释道，
0: 这款摩托车标价60万美金，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40公里，是世界上最为威猛的摩托车。那辆不怒自威的道奇战斧摩托车要的就是它虎啸龙吟的咆哮之声，还有骑在上面威风凛凛的感觉。
1: 听不到他们的议论声了，看来那两个男孩子酋长和奥勒留真的被吸引住了。就在这时候，电脑被自动关闭了几秒钟又打开了。布里斯又拿出3块精致的百达翡丽腕表，三姐弟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能够感觉到他们屏住呼吸在看着那3只手表。在布满钻石的金壳中间，精致小巧的指针犹如幽灵一般，在彩色的表盘里推动着世界。布里斯对着电脑说，
0: 当今腕表的10大品牌顺序是这样的，百达翡丽、积家、江诗丹顿、伯爵、艾比、宝珀、劳力士、宝玑、万国、法兰克穆勒。公主听到这儿脱口而出，
2: 你还真行，我就只知道一种，劳力士。
1: 布里斯接着继续讲解，
0: 自从人类创造出钟表，那无声有常的时间就有了刻度，被分割成秒、分、时的单元。钟表的产生当年只是为了时间而存在，然而时间也铸就了钟表的辉煌，尤其是腕表的经典。当一款款奢华名贵的腕表犹如完美无瑕的艺术品在佩戴者的手臂上熠熠生辉时，那些原本只作为计时的工具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1: 布里斯听到噼里啪啦的拍手声，像是奥勒留的声音说道，
3: 王子讲得太好了，就像是在唱歌。
1: 另一个男孩像争辩似的说道，
3: 哦，人家那是在念诗呢。
1: 布里斯心里暗自好笑，
0: 看来我的方法有效果了。
1: 于是布里斯卖弄着现学来的知识继续

0: 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生命得以由后代血脉相传，而百达翡丽可传至下一代手中，与下一代的下一代继续守望时间。
1: 酋长大惊小怪地问着，
2: 这百达翡丽话说的也太大了吧。
1: 布里斯笑了笑回答道，
0: 百达翡丽的第一块表到今天已经180年了，还走得精确无误呢。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柴可夫斯基和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是他的热爱者。
1: 这时奥勒留说话了，
2: 我们当然要带百达翡丽了，不过那上面的……
1: 布里斯戴着白手套举着一块表说，
0: 百达翡丽的商标是十字架和50件的结合，也称作卡勒多拉巴十字架，每一个方向有一把象梨的50件，又组成了一个四面带花的十字架。百达翡丽英文缩写为 PP， 是世界公认最好的品牌。这时公主忽然想起了时间，
3: 我们是不是明天再看呢？
0: 那两个男孩没有作声，看来他们还是很尊重公主的。
3: 好吧，我的王子，我们明天再见好吗？
0: 听公主的声音好像有些依依不舍，布里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个黑着荧屏的电脑。第二天一早，布里斯的电脑就开始咚咚作响，原来又是公主在召唤呢。
3: 王子，王子，你昨天是不是不高兴了？
0: 啊，没有什么。
3: 我们做过规定，连线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否则叠加计算机会自动关闭的。
0: 什么叠加计算机？规定是你定的，难道不能改一下？再说了，公主，看到布里斯犹犹豫豫的，公主问道，
3: 你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1: 公主又来脾气了，布里斯也不管3721的发起牢骚来，
0: 你是人，而且是一位美丽的公主，怎么能像幽灵一样躲在后台被机器设备管住呢？
1: 这回布里斯称呼公主为你，他也不作声了。布里斯继续生气地说，
0: 你叫我王子，而且是你的王子，那我的公主又在哪里呢？难道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空灵的声音吗？
1: 电脑被关闭了，布里斯知道那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布里斯坚信下午他一定会出现的。果然下午3点钟，布里斯的电脑被打开了，当然还是那三姐弟，他们真的对这些奢侈品产生了兴趣。奥勒留抢着问道，
2: 王子，有什么精彩的吗？
1: 布里斯想起法国大文豪莫泊桑的项链故事，于是就开始讲述起那个罗塞瓦德夫人为了在一次宴会上出风头，特意从女友那里借来珠宝项链。当罗塞瓦德夫人戴着项链在宴会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全场人的赞叹，她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幸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条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朋友的珠宝项链，他节衣缩食整整10年才还清了债务。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对方却告诉他，丢失的项链其实不是真正的宝石，而是一条假冒品。

0: 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

0: 自己合适，那些珠光宝气更会使人容光焕发，而珍贵的首饰更要为高贵的女性服务，可以增添女性的优雅气质，让你变得十分高贵。
1: 能听得出来，这个故事感动的三个人都在鼓掌。布里斯又摆出一枚胸针，那是铂金打底，完全用钻石镶嵌出来的。两个翅膀拍打着，两条长长的尾羽垂直向下，正在冲天而行的鸟形胸针。那鸟的样子就和中国人所熟知的凤凰一模一样，高高的凤冠，长长的双尾，浑身钻石闪亮，熠熠生辉，真是栩栩如生。
0: 还没等布里斯讲解呢，只听公主连声说：
1: 哇，真的太漂亮，太美了。
0: 公主殿下，这是天堂鸟胸针，是1948年卡地亚公司在巴黎特别接收的定制品，这枚胸针是最别具一格的高级珠宝作品。
1: 接着是一个红宝石项链，严格的说应该是项圈更为准确，上半部分是半圈镶满了钻石的铂圈，在下半花的中间用钻石又拼成了一朵小花，每朵大花下面还镶嵌着五颗亮晶晶的钻石。布里斯笑着说：
0: 这件珍品是英国女王陛下的心爱之物，戴在公主身上那才名副其实呢。
1: 接着又是铂金做成的项链，一环套着一环，看似非常简单，可就是在这个简单的铂金项链上，每隔五个环就吊着一个镶满了粉红色钻石的铂金小王冠。整条项链上一共有12个亮晶晶发着粉色光芒的王冠，在项链的旁边放着一枚钻石和红宝石做成的胸针，那也是蒂芬妮的作品。梵克雅宝指尖戒指就是用铂金做的开放指环，在指环的两端各有一个嵌满了钻石的蝴蝶，一只蝴蝶用黄金和黄宝石，另一只蝴蝶用铂金和钻石，戴在手上就像一只手的四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一样。布里斯又拿出几个盒子，一个盒子里面是精雕细琢带着弧度又足够宽度的玫瑰金手镯，被很自然地交叉盘了3圈，就像手腕上柔软的交叉重叠戴了3个一样的金手镯。在中间对外的一圈上刻着卡地亚的品牌标识，在标识的旁边镶嵌了一个硕大的钻石。这回是酋长的声音说话了：
2: 啊，这个姐姐戴着一定会好看的。
3: 是啊，我想要是我带着它也一定会很特别，会吸引人的。
1: 布里斯连忙解释说：
0: 这是阿拉伯酋长国的国王为他的母亲定制的。
3: 那世界上哪些品牌是最好的呢？
0: 世界十大皇室珠宝品牌：卡地亚、梵克雅宝、宝石龙、海瑞温斯顿、尚美、卡洛伊巴特拉、宝格丽、万宝龙、蒂芙尼、玉木本。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只有耳闻，并无所见。
1: 接下来布里斯就把印度王子在卡地亚定制巨大的钻石项链以及大文人科克托的法兰西学院佩剑都摆了出来。
0: 这两件珍宝是属于两位男士的。
1: 又是酋长的声音说：
2: 真好，我喜欢。
1: 接着布里斯把那些顶级的首饰一件一件地摆出来，有一条项链简直就是在一个花篮里放着一捧鲜花，向外伸出了几朵盛开的红花，鲜绿的叶子以及那接连着花朵绿叶的藤蔓，还有一套紫金做成的珍珠戒指和一对同样是由紫金钻

0: 钻石和珍珠做成的耳环，还有一条钻石和粉色珍珠做的项链。看到真的是吸引住他们了，布里斯连忙说，
1: 这里还有三件珍宝，这要由公主来确定他们的归属。第一件是个麒麟手镯，这是卡利亚公司在1928年为欧洲王室制作的。
0: 布里斯边说边展示着手镯，同时还为电脑后台的那三个人讲解着。
1: 两个大块的红珊瑚做成了两只麒麟的脑袋，用嘴顶着两个绿色翡翠做成的圆球作为手镯的两个端头。钻石镶嵌成他们的眼睛和牙齿，头顶着蓝色的宝石，后面的身子是用黄金衬里连接在一起的，在与珊瑚接头的地方用钻石镶嵌包裹了起来，黄金的外圈用蓝色珐琅包裹，两侧用绿色珐琅镶嵌，更显示着东方艺术的魅力。
0: 第二件是梵克雅宝专为意大利女演员斯嘉丽定制的孔雀胸针，胸针是用黄金做的，一只张着翅膀正在飞翔，用钻石和绿宝石作为羽毛颜色的孔雀鸟。孔雀头顶的羽冠和眼睛是用大块的绿宝石镶嵌，两只翅膀各镶了6颗绿宝石，其余的用钻石填充。鸟的尾部也镶了很多的绿宝石，背上也就是孔雀的中间位置镶嵌了一颗蓝宝石。在鸟的嘴上叼着一个钻石做成的链子，吊着一枚相当于鸟的一半身体那样硕大的黄宝石。第三件是宝格丽的绿宝石项链，这是在铂金做成的雪花形状的链子上用碎钻来镶满，在链子的下部中间有一颗绿油油硕大的绿宝石，两边各配着3颗渐渐变小的绿宝石，那些晶莹剔透碧绿的宝贝用钻石围成了9个半的花朵，摆在那里漂亮极了。
1: 切奢行动成果展示完毕，只听公主对她的两个弟弟说，
2: 这十几件首饰我们平均分配，两个弟弟你们先挑，最后的这3款我选择宝格丽的绿宝石项链，剩下2个酋长你要胸针吧，留给你未来那个心爱的姑娘，手镯就是我们的小弟弟奥勒留的了。
1: 随后公主告诉了3个地址，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古巴，
2: 抓紧时间下午就寄出来吧。
1: 当然这又是障眼法，他们真正的存在能感觉到就在很近的地方。
0: 布里斯偷偷看了看时间，这次用了1个半小时，他心里想，
1: 这已经是最长的时间了，局里那些专家为你们创造的机会可是够长了。很快刑警中心局就通过伊娃反馈回了信息，
0: 已经测定3个服务器的基点，分别在荷兰、英国、德国，单点目标各在10公里之内，还要继续放大范围破解刷脸，这是最后一道障碍。我们已经摸清骑士的网络走向，他搭载了一组废弃的卫星实现通信，然后折转利用亚洲、非洲、美洲国家的服务器，目前已经能够监听他的通话了。布里斯听了伊娃的反馈，高兴得直跺脚，心里想，
1: 终于向前跨了一大步，再努力就能确定他们的精确位置，快能把这些坏蛋一锅端了。
0: 晚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布里斯竟然梦到了公主，在一片浓雾中他看到了那个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脑门，大眼睛像海水一样的蓝，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醒来后布里斯还在想，
1: 多可爱的女孩子呀，我真想亲吻她一下，她能是坏人吗？
0: 一只盲鱼在切奢行动成果展示时拖住电脑骑士，以便能追踪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稍感轻松些的布里斯 心头一紧。
1: 为什么一直没有艾丽娜的消息？她在干嘛呢？
0: 艾丽娜失踪了，就在高定奢侈品巡展会之后，就突然失踪了。

0: 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

0: 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2: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八集。一只盲鱼在窃奢行动成果展示时拖住电脑骑士，以便能追踪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稍感轻松些的布里斯忽然心头一紧。
3: 为什么一直没有艾丽娜的消息？她在干嘛呢？
2: 艾丽娜失踪了，就在高定奢侈品巡展会之后就突然失踪了。警方并没有他死亡的消息，布里斯得到消息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他。布里斯开始翻看着互联网上的书籍，找到了甲骨文杂志，临摹了好几页，把自己的想法向国际刑警发送了情报。想起寻找艾丽娜的事情，马上授权自己麾下的德意志鼠标，
3: 立刻进入巡展会及周边所有的电子监控系统，认真查询和鉴别从巡展会出来的所有人。
2: 布里斯决定自己好好的再检查一下巡展会的视频记录。
3: 这一回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躺下，我都要仔细的看一遍。
2: 布里斯开始从第三天的巡展会开始，一秒一秒的过滤，把各个角度都翻来倒去的看了一遍，终于到了高定时装馆。慢慢的他看出了一些门道。
3: 啊，看来我忽略了公主的提醒，这套蒙古服装还真的是有问题。
2: 视频记录中出现了梯形台，音乐响起来，模特们该上场了。
3: 这时布里斯切换到一个正在使用的电子望远镜，通过这里的视角能听到两个中国姑娘说着。
4: 你听，是小提琴曲鸿雁，在国外能听到熟悉的曲子，哎呀，那感觉心都会颤抖起来。
3: 这时一只关闭的大屏幕忽然打开了，那上面显示着英文鸿雁，随后又出现了两个中文大字鸿雁。两个男模特踩着节拍，和着音乐优美的旋律，一前一后的出来。一个男模特的上衣是白色高领的斜襟式蒙古长袍，他腰间缠着蓝色的蒙古族腰带，身上绣着鹰的图案，可以确认是蒙古族的服装。虽然布里斯是长白山的满族，可是满族的服装和蒙古族的服饰有很多相近之处。另一个男模特一身蓝色，是蒙古武士的短打装束，身上同样有着鹰的图形。他们的衣服都是用高级绸缎制作的，只是两个人的鞋子竟然都是矮腰的皮鞋。能听到两个中国姑娘在小声地议论着。
4: 哎，这种服装为什么不用蒙古族的模特啊？是呀，那样表现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啊。
3: 布里斯在视频记录中看到的，一个是耸鼻凹眼绿色头发的日耳曼人，另一个是瘦瘦的亚洲人，站在 T 台上摆着造型，可他俩的步伐总是不协调，布里斯断定他们根本就不是模特。然后他又注意到这两个人的眼睛都是恶狠狠地盯着对方，在他俩的衣服上用亮晶晶的饰物嵌出了很多图案，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就像一群鸟儿在飞翔。在那个蒙古族白色服装上是用墨绿色点缀出来的，而那个古代装束的男模特的身上却是用白色的玉石装饰出来的。
2: 接着是两个女模特摇摇晃晃地在乐剧的陪伴中走出来，她们也是两种装束，一个模特上衣为黄色的蒙古袍，另一位女模特穿着中国元朝

0: 那种淡粉色的服装，同样都是用高级的绸缎制成。在他们的衣服上、领口、袖口、衣服的边上都镶满了亮闪闪的宝石，身上用黄色和红色镶着各种大雁的图案，头上戴着高高的蒙古帽。布里斯看到这儿，不由得心里赞叹起来，
1: 好美丽的服装啊。
0: 这时布里斯看出来了，女模特走路完全没有那种袅袅婷婷的样子，倒像是来参加一场女子搏斗赛。两个人的组合也是混搭，一个是蓝眼黄发的欧洲人，另一个是皮肤略微发黑的南亚人。
2: 从视频记录中能听到使用电子望远镜的姑娘在说，
3: 这个身体失血的模特也太不认真了，这样不熟练的人也能上台来走秀。是呀，现在什么都在创新，很可能今后走秀的步伐就变成这样子了吧。
0: 两组模特亮完了相以后，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分开两边站在那里。布里斯越看越觉得不对头，
1: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正琢磨呢，再仔细的一看，布里斯恍然大悟，
1: 哦，眼神。对了，那四个男女模特的眼神有问题。
0: 布里斯把眼前的图像放大，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眉毛扬起好高，那使劲盯着对方警惕的样子把每个人的脸都拉长了。布里斯分析着，
1: 能看出来他们并不认识，而且相互的眼神里带有强烈的敌意。
0: 鸿雁优美的旋律，大小提琴鸣奏出了主题，渐渐的小提琴开始主导旋律，出现了深情舒缓而又带点内省的音色。情绪轻快的横笛吹出了嘹亮的乐曲，大提琴也开始婆娑起舞。这时候真正震惊走秀会场的情景出现了，一只彩色的大雁飞出来了，一个高个子的女模特发髻高高的盘着，她的脸被薄薄的面纱遮着，头发的前部插着一只张着翅膀的金雁，就是用大雁的形状做出来发钗，雁的嘴里衔着两个金链，吊着的金链下端分别缀着一红一绿两颗玉石。布里斯有些奇怪，
1: 真是胡扯，蒙古族姑娘根本不用面纱。
0: 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转到那两块玉石上去了，
1: 那是代表着月亮和太阳。
0: 在模特的身上穿着用高科技织就的锦缎，这是一件质感极强的金色拖地长裙，上面缀满了各种颜色采光四溢的玉石。裙子立着高高的领子，模特脖子上戴着三排黄红绿三色小颗粒的玉石项链，肩膀采用的是中式滑肩，连接着肥大的袖子，可是给布里斯最明显的感觉是整个服装的腰体与模特极不合身，裙尾被做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形，模特张开双臂行走，几次都差一点摔倒。不过人们对服装的真正含义最后才明白了，
1: 哦，那只鸿雁扇着翅膀就要起飞了。
3: 哦，这应该就是那件公主裙，原来是中国蒙古族的服装啊。
1: 对，是飞翔的鸿雁。哦，不对，那是幸福鸟。
0: 只见各种相机手机都开始拍照了，布里斯仔细地看着台上裙子的整个前襟和下摆绣着一只展开的翅膀，从服装的肩膀向两臂展开，包括了整个袖子，两条长长的尾翅被延展到拖着的椭圆形裙尾。能看清楚那只鸿雁是在织锦缎上用金线绣出来的，线条特别立体，雁的身体和羽毛是用密密麻麻的绿色玉石片拼起来的。
1: 真是富
2: 风华绝代呀。
0: 布里斯此时明白了，
2: 啊，为什么这件服装会被称作世界唯一，那是无人能模仿的。布里斯又切换到那两位中国姑娘的电子望远镜，他们边观察着，嘴里还不断地评价着，
3: 哎，你看那些金线和我们用来做刺绣的金色丝线根本不一样。是呀，我见过公司为国外定制的服装是用纯金拉丝的金属线。
0: 最为奇怪的是，那些镶在身上的玉石都被做成了山丹形状的花朵。这时最让布里斯震惊的事情出现了，那个模特转过身来，他的面纱一下子掉在地上，布里斯顿时惊呆了。
2: 啊，是艾丽娜，她怎么上了 T 台呢？
0: 布里斯再看她身上的图案，
2: 真是怪了，金色的大雁在前面，占了整个服装的四分之三，一只小银鹰在后。明白了，设计师就是要突出大雁的高贵，才采纳大金雁小银鹰的手法。
0: 这时候 T 台上排列的四个男女模特在后台的指挥下开始旋转起来，两个女模特先转着就歪了，两个男模特也是手忙脚乱的围着中间的模特方向不一的转了起来，就像是有很多的鸟围着那只金色的大雁。台下的人只顾着拍手喝彩，并没有人注意到台上的不协调。这回布里斯终于开门，
2: 管他设计师是什么创意，主要是艾丽娜把服装弄到手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服装设计师随着优美低沉的鸿雁乐曲缓缓地走了出来。布里斯使用的位置只能看到他的侧脸，这是一个高个子亚洲男子，他西装革履，穿着得体，走到了 T 台的最前面，站在那里对大家鞠躬致意。布里斯马上调整到使用前排一个人的手机，那人正在拍摄 T 台上面。等音乐停止，大家的鼓掌声也渐渐平息了，那个设计师开始致辞。
2: 这款公主服是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艺术设计总监特穆勒的作品，这次高定服装设计的名称为鸿雁，它源于他家乡的一个关于大雁的传说。
0: 布里斯逐渐放大了画面，
2: 啊，这个人就是那天在咖啡店与歹徒搏斗的人，那个大个子风衣男。
0: 布里斯一寸一寸地扫描着他的全身，发现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一点激情，却用眼睛不断地四处张望，那警惕的神情只有在一些专业人员的身上才会体现。他的声音虽然有力，可是给人感觉是那样的犹疑不定，而且他不停地用眼睛扫着手上的那张纸。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草原上，我到处寻找，传说那里有圣山的心脏，几万年了还在不停地跳动。在白云恶伯的圣山上，我采集到了最高贵和美丽的白云石和舌苔碧玉，选择了金艳银鹰的方式，突出了对红格鲁的爱，东方女性的美丽，梦中的公主在我心中无比的崇高。这套服装是由十个技师用了3万多个小时做成的，在这里感谢那些辛勤劳作的先生和女士们，是他们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布里斯心想，
2: 这明摆着就是一个代理人，可是设计师为什么不出面呢？这位代理人那犹疑不定的眼睛又在寻找什么呢？
0: 布里斯迅速把神秘的两个男模特、两个女模特，还有艾琳娜和那个设计师代理人这六个人的影像剪切下来。这时候布里斯的专业知识可是派上了用场。
2: 两个男模特，那个欧洲人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的特点，可能是德国或奥地利人。那个亚裔，看他的脸型和皮肤，肯定是日本人。
0: 布里斯接着又看了看下一段。
2: 至于两个女模特，那位肤色发黑的鼻子的侧面有一个装鼻饰的小孔，没错，是印度人。另一个闭眼金发是典型的俄罗斯女郎。再比较一下，这位代理人先生，他肯定是中国人，没错，但他根本没有蒙古族的特征，他也不像是服装行业的设计师。
0: 现在问题变得复杂了，整个这套服装的走秀就是一场替代者的竞争，再加上艾琳娜，布里斯早就看出来他是一个美国人，这个走秀队伍已经是一个联合国军了。经过点击法国海关出入境记录，比照他们的照片，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四个模特是巡展会前一两天才陆续入境的，四个模特和那位设计师全是冒牌货，而这几个人则是俄国美女叶莲娜、印度美女娜雅、法国是艾琳娜、日本的高田徒手和德国美男子汉斯。那个中国人根本就是临时顶替的假服装设计师。布里斯不禁想到，
2: 是不是他也在寻找真正的设计师？
0: 布里斯开始使用权杖赋予的最先进的追踪方法，并没有找到艾琳娜的下落。所有能表现她特征的电子系统，她居室里的电脑、电器，随身携带的手机、电子腕表，甚至是她口腔里那颗带有金属螺丝的瓷牙，也毫无反应。布里斯同时也搜索了那四个奇怪参与走秀的人，结果和艾琳娜一样，既没有出境记录，同时也毫无消息。布里斯猜想着，
2: 为了一件公主服就隐藏起来，也太不值得了吧。艾丽 壁巡展会上的那些人？不对，艾丽娜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很可能都被那些更关心衣服的人给掠走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的那两个女警助手的处境也危险了。
0: 布里斯把情况迅速报告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
2: 艾丽娜失踪了，公主服装有四国间谍关注，目前急需了解伊娃和露西亚的处境，请及时联系。
0: 同时布里斯也向公主做了通报。
2: 服装被艾丽娜得到后，人和衣服都失踪了，我的两个 U 盘也同时不见了踪影。
0: 布里斯把情况重新检查了一遍，公主并没有对此答复，只是通知她尽快将首

0: 事寄出去，而局里却马上有了回音。你越是聪明，你的单纯就越愚笨，但我们也不能沉溺于单纯，故意让自己变成傻子，而是要成为聪明的傻子。聪明征服世界，单纯却征服灵魂。事情都是相对的，亦是有度的。布里斯把那些珠宝首饰都重新包装好，准备明天通知欧洲 TNT 快递公司，让他们按照一个神秘的地址寄出去。这时候，在网上阅读里接到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用甲骨文发来的指示。布里斯翻译过来是：
1: 情报证实，艾丽娜是美国多家情报机构新组成的蓝军项目的工作人员。局里正式考虑是否退出对该组织监控。你要准确了解电脑骑士的组成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否相关蓝军，要把握解决问题的分寸，静候我的通知。
0: 看到这里，布里斯大吃一惊。
1: 艾琳娜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雇员，这准确吗？我现在所在的组织竟然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海外分支，可是不像啊！难道美国的情报机构支持恐怖行为？不对，艾丽娜应该和我一样，是执行打入内部消灭恐怖组织的任务。
0: 想到这里，布里斯觉得很合乎逻辑，也就上床休息了。自从公主交给布里斯她的数字权杖，也就等于链接了和公主沟通的渠道。布里斯左思右想，
1: 必须抓紧时间，我要马上行动，不要顾及她的脾气。
0: 其实，在布里斯的内心，时常也有那种想见到公主的冲动。他反省着自己，
1: 这种感情是爱，难道我莫名其妙地爱上那个都不知道长相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吗？布里斯在地上转了几圈，用权杖的密码点开了刚才的链接，他的电脑自动打开了，出现了公主还在朦胧中说话的声音。
2: 晚上了，王子，有什么事情吗？
0: 布里斯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1: 我想看见你，就现在，必须要看见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4点到15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有车时代。我是代班主持人珊珊，欢迎您。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21到33度。乌拉盖巴耶胡硕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20到3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22到32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23到33度。二里浩特市晴转多云，24到36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转多云，24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20到33度。正向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7到2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15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西南部路段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8月22号9时30分， 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 将在TAP4起开幕。 近日，锡林郭勒盟财政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局四部门联合印发《锡林郭勒盟闪电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以多部门闭环联动为抓手，建立权责对等、双向奖惩、共建共享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推动上下游从各管一段转向全域共治。 近日，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尼特右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 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 总价值约36万元。 8月8号， 阳明天下欢乐那达慕 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大会隆重开幕。 本届那达慕涵盖民俗竞技、 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余项文化旅游活动， 共吸引超过3万名游客到场参与。 8月7号晚，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 第3期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完成直播录制。 内蒙古电力集团打造全区首座新能源重卡光储充换一体化示范站项目， 自5月12号试运营以来 效益明显， 站点累计售电量达420万千瓦时， 累计服务各类重卡车辆 2.3万台次， 单日售电量最高达13万千瓦时。 2026年上半年， 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亿， 比上年同期增加到 1.78亿， 同比增长 5.4%。 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 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 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 免费办理资源变更或退票。 为切实维护广大观众合法权益，规范场馆参观秩序，严厉打击线上黄牛倒票、违规待遇约等乱象，杜绝虚假票务风险，保障公众安全有序公平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就参观预约相关事宜郑重公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 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 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F证。这款车型呢，

0: 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气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吉利星越 L。这款车型呢，经历了两次的调整，如今第三回以 iHEV 之名归来。几天深度体验下来呢，我们来把大家它的核心表现浓缩成两个优点和两个缺点，一次性来跟大家聊透了。优点一呢，就是尺寸越级，空间处处透着从容。星越 L iHEV 车长4795毫米，轴距2845毫米，官方给的是紧凑型的定位，但数据摆在那儿，比途观 L Pro 还要大一圈，看着大气，用着实惠，家用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先说乘坐这个空间啊，身高1米86的男的呢，将前排调至自己舒适的驾驶坐姿之后呢，再坐进后排，腿部的余量呢仍然是比较宽裕的，没什么可挑剔的。即便是将儿童安全座椅反向安装并调节至最仰的角度，座椅与前排靠背之间仍能留出可观的距离，对有娃的家庭呢是相当友好的。那么它的储物部分呢，同样经得起推敲，扶手箱、手套箱以及前后门板的储物能力都值得肯定，连尺寸稍小的中控台下层的储物格也无伤大雅，日常零碎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安放，其余区域中规中矩，不必赘述。真正让人感到奢侈的是后备箱，面对28、24和20英寸三直的这个行李箱，无论是立着放、倒着放还是横着放，都是毫无压力的，无需绞尽脑汁排列组合。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平整度足以躺下一个成年人，偶尔休息休憩或者是装载大件的物品呀，都不在话下。优点二呢，是 NVH 表现越级，发动机介入几乎是无感的。 NVH 表现是这台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在我开过的同价位混动或插混模型中，插混的车型中呢，它的发动机介入平顺性以及无感程度可以算是最好的之一。首先呢，是胎噪控制的相当得体，其次发动机舱传入座舱的噪音也被压制的极为的微弱。我们在日常行驶中，路噪多少会有一些，路面信息也会通过方向盘传递上来，这是一个正常的物理反馈。但这辆星越 L iHEV 发动机介入时的声音和震动，比你从路面感受到的还要细微。城市环路巡航、低速跟车、走走停停，很多时候你真的只能依靠中控屏幕上的能量流界面，才能判断发动机此刻到底工作了没有。当然呢，以上体验基于舒适和智能模式，如果切换至运动模式，发动机直驱更频繁，噪音也会相对明显一些，但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套 NVH 再配上同价位里表现不错的底盘的质感，对整车的行驶高级感提升呢是实打实的。那么它的不足一呢，就是配置太偏主驾，副驾待遇呢就会差一截了。我们体验的这辆顶配车型配置单看起来呢是相当丰富的，前后排四张座椅都配备了加热功能，还带有这个通风和按摩。此外呢，还有主驾头枕音箱、方向盘加热，中高配车型还搭载了 HUD 的抬头显示。但问题呢出在副驾，即便上到顶配，座椅通风和按摩依然只属于主驾，副驾并未享有同等待遇。对于一台主打家用的 SUV 来说呢，这个细节会显得有些精打细算了。反观同级别的长安 CS75 Plus 蓝鲸超情，次顶配车型前排两张座椅都带有加热和通风，顶配车型更是全车四张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主打一个舒适平权，而且指导价甚至是更低的。不足二呢，就是它后排的这个坐垫呢是比较低的，长途舒适性会比较打折扣。进入后排，从配置层面来看，与前排的落差有些明显，整个后排仅配备一个空调出风口，下方一块看似屏幕的区域实为黑色烤漆的装饰板，再往下呢是一个 Type A 接口，一个 Type C 接口，搭配一个储物格，这便基本是后排的全部功能配置了。后排座椅的靠背舒适度其实不差，且支持手动角度的一个调节，只是调节范围不算大， 因为需要为后备箱留出一些空间。真正的问题呢，在于坐垫。作为一台不插电、没有大电池侵占空间的 SUV， 它的后排坐垫呢，整体的高度偏低，再加上坐垫的前端上翘角度偏平，导致对大腿的承托不够到位，长时间乘坐呢，容易产生这种疲劳感。这一点高个子的乘客感受呢，会尤其的明显。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车型啊，它的长板相当突出，尺寸越级，空间从容， NVH 表现更是同价位中最好的之一，这两个优点足以让它在务实家用的地位上的站稳脚跟。但它的不足呢，你也要考虑清楚，配置重心明显偏主驾，明明两个人排排坐，副驾只能眼巴巴看着主驾呢享受通风和按摩，后排坐垫对个高的这个乘客大腿承托比较欠佳，长途舒适性呢需纳入考量。能接受这两点，它便是一台值得认真考虑的实用混动 SUV。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等于酒驾，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 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7: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创新发展。近日，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苏英特柚企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8月8号，阳明天下欢乐那达慕苏英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大会隆重开幕。本届那达慕涵盖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余项文化旅游活动，共吸引超过30000名游客到场参与。8月7号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第3期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完成直播录制。内蒙古电力集团打造全区首座新能源重卡光储充换一体化示范站项目，自5月12号试运营以来，效益明显，站点累计售电量达420万千瓦时，累计服务各类重卡车辆2.3万台次，单日售电量最高达13万千瓦时。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为切实维护广大观众合法权益，规范场馆参观秩序，严厉打击线上黄牛倒票、违规代预约等乱象，杜绝虚假票务风险，保障公众安全，有序公平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就参观预约相关事宜郑重公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在聊一个新型的旅游，就是跟着课本去旅游。就自打我女儿上了小学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旅游方式特别好，就是她学到哪里你带她去哪里，她的感受会特别深。昨天我们介绍了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跟着课本去旅游，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东北地区的。那么东北地区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老舍笔下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相关的课文呢，出现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一个作文叫做《草原》，里面这样写道：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这里的美是辽沈大地上的雷锋精神。相关课文呢出现在编部版语文二年级下册，这样写道：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里的美也是吉林的雾凇，出现在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相关课文这样写道：从当年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间，松花江流经市区的时候，非但不结冰，一层又一层地给松针柳枝镀上了白银。东北的美也是长春的黑皮油松，在六年级下册的语文书中这样写道：你看见街边重重叠叠挺拔苍劲的油松，那是在长春。那么很多人认为东北地区的最美在黑龙江，因为黄秋玲在《美丽的小兴安岭》中写道：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那么老舍在《林海》中写道：大兴安岭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绿的难以形容。那么除了东北地区的最美，还有华北地区。轮到华北课本之中，这里的最美一面会出现在哪儿呢？在北京吗？在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的北海公园，或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清华园？在天津吗？在冯骥才笔下，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在山西吗？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黄河岸畔。或是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论人文地理与自然风光，以上皆美，但论自古流传的一种宝贵精神，河北才是最美的代表。因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那我们都会想到什么？当然是狼牙山五壮士了。当时祁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壮士舍身的狼牙山就位于河北保定易县的太行山东麓。那么还有在语文四年级下册中写道：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十二岁的雨来就是这村的。孕育英雄角色的还乡河流域正是河北唐山丰润区。那么从华北地区走出来，我们一起来到华东地区。这个地区的最美是江南的精髓。课文中的浙江省有西湖的样子，比如说春水涨潮时写到：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夏日阳光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雪三日后，天雨云雨山雨水上下一白。

的台湾省有日月潭的样子。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那断裂的大山，西边就是现在的武夷山，东边就是现在台湾的阿里山。据说日月潭水就是女儿思念母亲流下的眼泪。课文中的江西省有奇峰险山的样子，雄壮美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变幻神奇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课文中的山东省有泰山挑山工的样子，课文中的安徽省有人们呐喊的样子，那么课文中的福建省有人们心中女神的样子。相关课文这样写道：我的故乡莆田出生一位举世闻名的女神，她为民众医治疾病，她出生入死，常于惊涛骇浪乃至天地为之昏暗震撼的海啸中拯救遇到海难的渔船。这篇课文呢叫《妈祖》，出现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民俗文化》中。那么华东地区的最美呢，当属江苏了。江南的水运悠长，全被该省于情于景。比如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比如说，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比如说写到了秦淮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实我们的课文中描写南京的真的很多，比如说这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描写南京浦口火车站的，写道：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这个呢是出自课文中的背影，在语文的8年级上册。那么从华东出来，我们就来到了华中。华中地区最美呢肯定是长江了。此之外呢，还有湖北。湖北坐拥1061公里的长江干流，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一个省份。因此呢，课本中只要提到湖北，常有长江相伴。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两首千古名篇的《黄雀楼同框》。还有西北地区呢，就是塞上江南了。那么肯定要提到的就是甘肃。甘肃呢，因为它同时交汇我国三大自然区，三个高原，四个温度带，四个动物带，五个植被区，拥有除海洋和岛屿之外所有的这个地貌类型。甘肃有大漠戈壁、古道苍凉、边塞悲壮，还有甘南草原、陇南山水，还有这个黄河风情，但它最具辨识度的是这里的丹崖石窟。因为它有这个莫高窟，莫高窟呢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45000平方米宏伟瑰丽的笔画。这个课文莫高窟呢出现在苏教版的语文五年级的上册。

西北地区的最美的是宁夏。其实宁夏就是无招胜有招的十个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对长河，孤烟对落日，直对圆，一点都不复杂的字词白描，却有一点的画面感，没有半点的科技。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总是一句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2016年的春天，你们出生在昆多伦河畔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是你们梭羽和种群的繁衍地，你们是被我捡来的一对孤儿。我每天出去给你们找最好吃的食物，你们总是跟着我后面，寸步不离，生怕走丢了。这一年的夏天，我们彼此相伴，形影不离，就像一家人。我还记得，那是我病得最严重的一次，我3天没能下床，你们围着我的病床打转了3天3夜。那时候你们已经不用我来喂养了，

0: 思，谢谢你，我的孩子。我们是好邻居，我们是一家人，让我们彼此温暖，永远在一起。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如果要评选最美中国旅游宣传主题曲，我想一定是下面这首。

0: 红旗，映红了祖国壮丽锦绣的山河。是那燎原的星火，让今天安定的生活温暖而炙热。风雪荒野里开拓，大漠戈壁中奔波，海岛礁石间拼搏，锤炼出挺立时代潮头、浩荡前行的波澜壮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驶向冰雪皑皑的边疆，走向祖国的壮丽山河，用一场旅行致敬另一场征程的开始。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

0: 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误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同志们，我这次是来庆祝宝港一号高路提前生产。
7: 中国高铁张家口至乌兰察路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北京
2: 从手无寸铁到高铁时代，所有美好在这里如期而至。
8: 我的名字叫比利格，是艾米格勒草原的牧民，是被这片草原养育大的上海孤儿。
9: 历时3年，一共有3000名孤儿被送到内蒙古。
2: 3000孤儿远上草原，
10: 国家的孩子和草原额吉在这里温暖相拥。
2: 横跨29个经度的广袤土地，
10: 纵情118万平方公里的无垠绿野，
2: 这里是内蒙古，
10: 初心不改，方得始终。
2: 爱上内蒙古，从这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10号开始新一轮降雨天气来临，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20度到31度。巴彦胡舍镇小阵雨，16度到32度。乌利亚斯泰

镇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阵雨，17度到32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23度到33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4度到32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21度到28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8度到29度，上都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7度，杜伦诺尔镇小阵雨，15度到28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5度到28度，贝兹庙小阵雨，20度到31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7度到3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6度到3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5度到3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4度到30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3度到29度，泰普斯御马苑小阵雨，14度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4度到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7度到28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9号晚8点至10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以晴转多云，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一周已经要过去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周开始，那今天我们就翻开时间唱片机，一起来用音乐来卸下一周的疲惫。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单依纯的《原谅》。

0: 集。
1: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4: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5: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咱

0: 咱能别花样了？
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2: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消防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奇妙小事。

0: 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萧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皮克的故事第四集趣味知识铺呀，我们来讲一讲寻梦中国河南省的第二集。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一个城市呢？小爽姐姐来看一下哈，应该是白马寺，中国第一古刹。所以说呢，小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认真听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接着来听皮克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四集，帮爸爸戒酒。
3: 小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我是皮克。对了，花花也向你问好呢。最近几天呀，我一直想帮助爸爸改掉喝酒的习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好办法。
4: 皮克，亲爱的。
3: 瞧，我爸爸又喝醉了。哎，爸爸，我来了。
4: 我说皮克，你干什么呢？我给我拿点水来，渴死我了。
3: 给爸爸，以后啊，少喝点酒吧。
4: 你懂什么？喝酒是爸爸的事儿啊！我要睡一会儿，别来打扰我。
3: 真没办法，我爸爸一喝醉了，总是一个人闷头大睡。我一个人待着可真寂寞，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花花，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啊？你是说？把酒藏起来，这个不行，藏起来爸爸又要买新的。哎，爸爸，你去干什么呀？要喝水吗？不喝水。你开水龙头干什么呀？哦，你是说往爸爸的酒里兑水？这办法不错，爸爸你可真聪明。从酒里兑半瓶水，这样爸爸再喝原来那么多就醉不了了。爸爸，爸爸，
5: 什么事儿？来客人了吗？
3: 不是，我想看看您是不是已经醒了。
5: 唉，是你把我弄醒的。
4: 我正在做一个喝酒的梦呢。
3: 起来吧，爸爸，该吃午饭了。
4: 好吧，
5: 其实啊，我还可以再睡半小时。
3: 爸爸，您一次能喝多少酒啊？
5: 小孩子家，不许打听爸爸的事。今天咱们吃什么？
3: 面包、香肠，还有酸辣呗。
5: 啊，皮哥，我的酒呢？快给我拿来。
3: 好吧，这就给您。
5: 谢谢。这酒怎么没味儿啊？
3: 一定是放的时间长了吧？
5: 不对，好像穿水了。皮哥，是你干的吗？
3: 爸爸，你一定是喝醉了。
5: 没醉啊，一点也没醉。去，你笑什么？你是不是在嘲笑我？
3: 爸爸，连花我都说你喝醉了。
5: 啊，这下我可知道了，原来是你在捣鬼啊！
3: 啊爸爸，你真行，猜对了。
5: 哎，你这个淘气包啊！
3: 爸爸，我只是想让您少喝点酒，瞧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5: 谁说的？我现在要是上场踢足球，准是个一流的好中锋。
3: 吹牛，说不定跑起来连我都追不上。
5: 哦，这我可不信。
3: 不信咱们就比比看。
5: 好吧，比比看。
3: 不过有个条件。
5: 我知道，让你先跑十步。
3: 还有一个。
5: 说吧，我会答应。
3: 不反悔吗？
5: 绝不反悔。
3: 答应我爸爸，如果我赢了，你就不许再喝酒了。
5: 就这些吗？
3: 就这些。
5: 好吧，这下你可输定了。
3: 那不一定，从这儿出发，每人拿一把画，谁先把画放到公园儿童塑像前，谁就算赢。
5: 这好吧。
3: 预备，开始。
5: 皮克，我会赢的。
3: 我也会赢的，不过你忘记拿花了。
5: 倒霉，我还得再跑回去。

0: 孩子。
1: 哎，山姆，出什么事儿了？
2: 哦，迪克先生是要追他的儿子，警察先生，你看呢？他这不是要打他儿子吗？
1: 迪克先生，你好像喝酒啊。酗酒打孩子，这可是不能不管。我是警察，蒂克先生，请你说说吧。
0: 哎呀，警察先生，我是在和儿子赛跑啊！我，您看，我们要比看谁先把这束花放在公园的儿童塑像前，所以我这
1: 是吗？
0: 啊，
2: 不过。如果您酗酒打孩子的话，我可要按虐待儿童罪拘留您5天。
3: 不必了，警察先生，我爸爸说的是实话，谢谢您，山姆大叔。
4: 怎么？
0: 你们瞧，我有证人。
3: 不过爸爸，现在我已经把花放在儿童塑像前了。您输了。
2: 皮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让我缠住。
3: 就是这么回事。从今以后我爸爸就不再喝酒了。对吧爸爸？
0: 这不公平。
2: 我明白了明白了。皮克这是在帮助爸爸戒酒。
0: 哎呀，这不公平，你们在捣鬼。
2: 迪克先生，作为警察，我也希望你以后别再喝酒了。
3: 爸爸，
2: 对呀，
3: 你反悔了？
0: 不反悔，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
3: 哦，爸爸，亲爱的爸爸。
0: 行了，迪克，你禁止了我唯一的爱好，以后我可要倒霉了。
3: 不会的，有我呢。哦，对了，还有花花。
2: 皮克，你可真行。
3: 那还用说？再见，警察先生。
0: 再见，皮克。
5: 好了，小朋友，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继续寻梦中国啊，来讲一讲河南省白马寺中国第一古刹。

拥有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等头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揣摩千年前匠人内敛的心思与微豪视角遇见文明。在古都洛阳最不缺的就是历史感，沧桑跃进的古城将自身的积淀向世人展现。洛阳之美或许正在于它的存在就已经是历史。相传在19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汉明帝有一次梦见了一个高大神勇、浑身闪着金光的神仙飞到了皇宫大殿上。梦醒后的汉明帝对此念念不忘，认为啊，这是上天的暗示。于是呢，召集众位大臣商讨此事。有位大臣说，似乎听说过西方有位这样的神仙，名叫佛。汉明帝听闻后啊，越发觉得此事不简单，便派遣以这个秦景为代表的使团远赴天竺拜求佛法。三年后啊，使团从西域请回来自天竺，也就是古印度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经佛像。汉明帝十分高兴，非常重视从天竺来的两位高僧，亲自接待并安顿他们居住在鸿胪寺。不过呢，请高僧来到洛阳可不是旅游观光那么简单。汉明帝希望呀，他们能够翻译经文，在中国宣讲佛法，因此呢，总是住在鸿胪寺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后来呢，汉明帝就下令仿照天竺式样建造僧院。因为首次进入洛阳的佛经佛像是白马驮回的，所以呢，给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不计其数的经卷在这里翻译问世，白马寺呢，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译经道场。这里呢，也成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

0: 而且呢，中国第一个汉地僧人朱士行也是在这里受戒的。那么，作为佛教寺院的白马寺还有什么呢？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小朋友们共同分享。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

0: 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
16: 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9: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8: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0: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2: 这个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

0: 3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淳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

0: 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
1: 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学圣贤经典，走君子大道。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我们为大家选读的经典是大学。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学当中的内容。上一期啊，我们讲到了为人君应该怎么做，为人臣、为人子，还有为人父，以及与国人交这几个方面，其实呢，就是谈到了我们作为一个人，他所要扮演的不同的角色该怎么扮演的问题，是吧，李老师？
2: 是这样的。所以为人君呢，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为人臣呀，
2: 为人臣呢，应该是恭敬上级，忠于自己的事业。
1: 为人子呢？
2: 为人子应该很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
1: 为人父，
2: 为人父止于慈，对孩子呢要有智慧，有爱心。
1: 对，与国人交止于信。
2: 那我们要讲诚信，与朋友交哈，与朋友在一起要讲诚信。
1: 那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里谈到了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对对对，那这也是大学里头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1: 对，
0: 当然这句话呢，它原来是有个前提的，就是说《诗经》里头讲过这样的话，叫做呜呼前王不忘。
1: 这句话和这两句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0: 它这连起来就是说呀，这个《诗经》里讲就是前王，前王一般指的就是古代的时候的圣君明王。
1: 比如说像尧舜啊、商汤啊，
0: 尧舜、对，尧舜、禹汤、文武、周王，是吧？文武、周公。那么这都是属于前世的，像炎黄二帝是吧？这都是这个圣君明王。那他为什么我们后代人为什么要纪念他呢？因为他在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为当时的天下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也为我们子孙后代呢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么后代人在纪念他的时候啊，大概就是 君子，后代人里边有君子，是吧？也有呢小人。那君子呢，他纪念的是纪念的圣君明王的贤德，
1: 也倾慕他们的这个贤德，也希望自己见贤思齐。
0: 这个贤，第一个贤就是尊敬、倾慕、向往、向他学习的意思。那君子呢，就学习圣贤人的这种广博的胸怀，他的这个贤明，他的圣贤，
1: 他的高尚的德行，
0: 高尚的德行，高尚高迈的这个志向。 然后呢，这个亲戚亲啊，那对待他的这种，这种仁爱的心呢，我们非常的亲近他，向他学习。那么小人呢，小人就一般的老百姓。所以古人的时候讲这个小人，和我们现在讲的小人不一样。
1: 我们千万别以为这个小人有贬义啊，其实不是。
0: 现在我们说你这个是个小人，那大人听完之后挺不高兴的。

0: 我就跟你干一架了哈。
1: 嗯，
0: 那古代的时候，他这个小人呢，其实就是指的一般的老百姓。
1: 哦，
0: 而且呢，那个小人的标准很有意思的。你像那个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对小人下了一个定义，
1: 什么呢？
0: 他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
1: 哦，
0: 就是一个小人，他达到的水准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掷地有声。
1: 哎呦，那我们感觉现在听起来像君子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的小人的标准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1: 哦，
0: 坑坑然小人哉。那我说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这是小人的标准。君子的标准呢，那就是要有广博的胸怀，有点像大人了。
1: 哦，
0: 大人和小人就是心量大小的问题。
1: 嗯，
0: 大人的话呢，心量广大，那是一个君子。
1: 哦，
0: 所以呢，这个里头说的小人呢，指的一般的老百姓。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对于这个古代的圣贤人的这种纪念的话呢，就是说他能够这个
1: 乐其乐，
0: 哎，乐其乐，乐其乐就是说对于古代的老祖宗，是吧，这些圣君明王留给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些快乐，他能在这里充分的享受。
1: 哦，感觉到读起来呢也很赞叹，也很快乐。
0: 哎，就是说我能够去享受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啊，圣贤留给我们的这种人生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呢，对于这个利益啊，哎，我也能够享受到这种好的利益。
1: 哦，
0: 也就是说从这个例子来讲呢，第一呢，我觉得一个体会哈，
1: 嗯，
0: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活在世上，
1: 嗯，
0: 那他到底留给后代子孙留给了什么，这是这句话里头首先让我们一个反思。
1: 哦，就比如说那些圣君明王，哎，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他们的贤德高迈的志向
0: 啊，那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很丰厚。
1: 嗯，
0: 因为留给后人也好，留给这个当时的时代的人来也讲也好，他人是有多种需求的，
1: 嗯，
0: 对吧？对于一个君子来讲，他是向往着贤德，
1: 嗯，
0: 对吧？对于一个君子来讲，是希望有一个广博的胸怀。
1: 对，
0: 那么这些圣君明王呢，就留给了他们这些东西。
1: 哦，
0: 那对于一个小人来讲呢，他希望过一个自己的啊比较快乐的人生啊，
1: 嗯，
0: 然后我的生活安排的比较美好，
1: 嗯，
0: 然后我呢能够有一些钱，是吧？能够安家糊口，哎，能够把日子过得很安定、很和平。
1: 嗯，
0: 那这些圣君明王呢，也给老百姓提供这样的环境。
1: 哦，就是说各取所需了。
0: 对，各取所需，根据呢这个人民大众的这个需要，他能把这些很好的环境提供给各个阶层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其实一个好的领导人一定是这样的人了，是吧？
1: 对对，其实他善于发现每一个人的长处。
0: 嗯，或者说呢，能够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
1: 嗯，
0: 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的需要呢都能得到满足。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圣君明王。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那我们学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呢，作为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也好啊，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其实我们知道要想把一个团队带领好，
1: 嗯，
0: 那我要让我的团队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得到满足。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容易一个误解，认为只要给人家钱他就幸福了。
1: 其实不一定。
0: 其实不一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以前犯过一个错误，认为呢，我记得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之以前讲那个什么大锅饭，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只要让人精神满足就行了。
1: 是，精神满足放在第一位。
0: 我觉得精神满足，那我物质上呢我就不考虑了。
1: 嗯。
0: 结果呢，大家呢有确实有很多的物质的需求。
1: 是。
0: 人生在世嘛，首先大家是要有物质需求的。那这物质需求没有满足到生活。

0: 能给我团队带来什么？哦，其实这给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愿意给他人留下什么？留下什么？或者给我们后人，给我们子女子孙？对呀，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他孩子吃饱了喝足了，就是满足了他的需要了呢？那不一定，有的时候孩子还是会不快乐。对，还是不快乐。那我们是不是让孩子他能够学习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他人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呢就要考虑到，对我的孩子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因为他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全面的需要，
1: 对，
0: 有物质的需要，也有学习知识的渴望，同时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明快的或者说叫做光明的人生方向，
1: 对，
0: 然后能如何给带着给孩子带来一种生命的力量，
1: 嗯，
0: 如何能孩子让孩子焕发起生命的青春活力，
1: 对，
0: 让他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快乐生活到老。 那我觉得需要父母特别的能够懂自己孩子到底需求什么，对，他的特长在哪里，对，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呢就是不能培养成一个小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不能光是乐极乐，利极利，而且应该也学会呢叫做贤妻贤，
1: 亲戚亲，
0: 有这种这个像圣贤人学习的胸怀，然后呢像这个圣贤的这个靠近的靠近，对，迈进，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有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那么我在我的团队里，我觉得对一个学生，那对我的这个部下员工应该也是这样。我仅仅满足，比如说给我们部下发个工资，是不是就满足他的需要了呢？
1: 对。
0: 那么最近我看到一个很多的这个企业家是吧，在企业里头提倡的这个企业文化，
1: 是
0: 把这个叫做什么国学啊，传统文化啊导入到企业里面去。
1: 对，让员工认为好像在企业里工作就像是在自己家里跟家人相处一样的快乐。
0: 对，同时他也能够感受呢，我们这个企业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谋利的谋生的一个平台，同时呢还通过我们在企业的工作和努力能够给社会做一点回馈，做一点回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呢还能得到不断的提升。
1: 对，
0: 我们能够感受到，哎，我在我企业做这项工作呀，它有意义。
1: 嗯，
0: 哎，但我想起来，我良心上很自在，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我没有空过，我的人生境界能有所提升。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带给员工的，不仅仅有家的感觉，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
1: 对，
0: 所以呢，这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这两句话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君子和一个小人，他的这个
2: 喜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那么这个君子呢是贤妻贤，他对于这个圣贤人，对于这个好的事情呢，他是非常的去向往和追求的。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
0: 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就是向圣贤来学习，向圣贤来靠拢。
1: 对，
0: 然后呢能够不断的树立起这样的人生的榜样。
1: 对，
0: 那我们看到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那首先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所谓的君子，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来观察，我们希望说
1: 有一句话讲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我们的朋友呢？
1: 对，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君子的榜样，君子是喜欢亲近有贤德的人。
0: 对，所以当然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真正有能力的话，那应该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能把握住自己。
1: 对，
0: 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三教九流无所不教，教完了以后呢我们教什么人就变成什么人了。
1: 是吧，
0: 如果能交到一个好人，那我觉得三生有幸。那如果交到一个不好的人，可能就把我给带走了。
1: 对，
0: 因为我把握不住自己。所以那这里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君子，你看君子是贤妻贤，亲戚亲，向圣贤人学习。那我们要选择这些君子来做我们的朋友。
1: 那小人呢，就是乐其乐，利其利，可能整天就是追求生活当中个人的一个生活的自我满足，快乐，感官的快乐。
0: 对，这还指的呢一般的这个一般的人，是吧？那么我们现在现代说的这个小人，就 比古代那个小人呢更加的小人了，要求更低了，可能是比较自私自利了，
1: 对，
0: 是吧，只想自己了，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个都这个失去了一些人的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吧，那这个很冷酷啊，很无情啊，对自己的家人呢都很无情。

0: 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感情啊，是吧？那像这样的人，我觉得呢，就不要过多的跟他交往。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受到这样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考验，就是我们究竟应该亲近什么样的人，我们愿意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同时呢，这也在影响着我们子女他们的价值判断。
0: 我们这个太重要了。嗯，
1: 和他们今后这个人生道路的行走到底该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共同讨论啊，其实这个孩子很有意思的。
1: 嗯，
0: 我们观察一下，那么这个孩子他的成长的人生道路啊，往往都是 建立在父母的成长的人生道路基础之上的。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父母通过半生的追求是吧，我们人生有了一定的认识，那我们有一定的价值取向，那我观察一下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父母的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要想给孩子奠定一个良好的人生基础，
1: 嗯，
0: 那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要不断的来提升自己，
1: 对，
0: 这样呢才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和子孙后代的产生良好的影响。
1: 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家长啊，不仅仅在精神层面上更加关心孩子的成长，还有关心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将来呢，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自己要亲近什么样的人？同时更主要的是要积极的锻炼我们自己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就是处理自己个人生活的一些事务。
0: 对，先为自己服务，然后才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嘛。
1: 对，
0: 是吧？要想人生中取得成功，那更多的就是帮助别人。
1: 嗯，
0: 那帮助
1: 别人之前呢，先把自己的事情得处理好。对，可能我们现在大多数家长比较偏爱自己的孩子啊，
0: 对，有的时候爱的太厉害呀，就变成溺爱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说这个从小也不会劳动，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那将来到社会中谁来照料他呢？
1: 就成为社会或者是成为大学里这样的很大的麻烦了，
0: 就给人添麻烦了，
1: 对，
0: 成了累赘了，不要说帮助别人了，还得让别人去帮助。
1: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将来在社会生活中啊，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嗯，好，谢谢李老师的提醒，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自己身体力行，给孩子做一个亲近贤人而远离低级趣味的人。
0: 对，我们希望都成为君子，而不要成为小人。
1: 小人。
0: 好，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也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听众朋友，孔老夫子呀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说呢，真正的君子他们话说得很少，但是呢却做事的时候却很机敏。的确啊，言多必失，话说不好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春秋时代呢，齐国有一个人叫毛空，他爱听那些没有根据的传说，然后啊再把自己听到的津津有味的讲给别人听。 有一次呢，毛空听到一只鸭和一块肉的事儿，他觉得非常稀奇，便把这个故事告诉给爱子。他说，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特别能生蛋的鸭，那鸭一天能生100多个蛋。他见爱子笑了，又说，那天从天上掉下一块肉，那块肉长有30丈，宽有10丈。爱子笑着问道，真的吗？有那么长的肉吗？ 毛空急忙说，那就是长20丈。爱子仍然不相信，他又改口，一定是10丈长。爱子说，你说的那只鸭是谁家养的？你说的那块肉掉在了什么地方？毛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只好说，我是在路上听别人说的。成语道听途说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 孔老夫子说，道听而途说，得之之器也，也就是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苏格拉底的一位门生匆匆

0: 忙忙地跑来找苏格拉底，边喘气边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件事儿，您绝对想象不到的。等一下。”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制止他。“你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过滤过了吗？”他的学生不解地摇了摇头。苏格拉底继续说：“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时，至少应该用三个筛子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我是从街上听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苏格拉底接着讲：“那就应该用你的第二个筛子去检查，如果不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你要告诉我的事是善意的吗？”“不，正好相反。”他的学生羞愧地低下头来。 苏格拉底不厌烦地继续说：“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检查看看，你这么急着要告诉我的事是重要的吗？”“嗯，并不是很重要。”苏格拉底打断了他的话。“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又不是出自善意，更不知道它是真是假，你又何必说呢？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罢了。”苏格拉底接着说， 不要听信搬弄是非的人或者诽谤者的话，因为他不会是出自善意告诉你的。他既然会揭发别人的隐私，当然也会同样的对待你。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 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敬和，生活更祥和。 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cjh.com。
0: 听众朋友，苏格拉底给出了说话前的三个筛子， 不做始作俑者，当然也不要受人利用，成为是非的传播者。流言比剑可怕，可以伤人于无形。道听途说的人，等于是把自己的快乐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说话反映一个人的智慧，谨言慎行，言之有物，是说话的基本原则。有一篇文章当中这样写道：急事 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地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确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只能助长流言蜚语的危害。记住，用睿智的筛子将获得的信息筛选过后才能讲出来，谨言慎行才能
2: 接近真理。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3: 蔬菜生长需要50天， 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

碗饭仅需一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六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一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一日，农历六月二十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送条右旗，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绿色发展充电蓄能。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西蒙1084名健儿出征参赛。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一汪好水养出草原三文鱼。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二期建设正全速推进。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3: 苏尼克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100套储能单元整齐排列，设备调试有序进行。这个项目是全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总投资52亿元。项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分两期建设，一期500兆瓦、2000兆瓦时工程主体已完工，二期正加紧建设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4: 我们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项目建成以后，每年造成的产值约3亿元，每年创造的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直接或间接解决劳动力500人。
3: 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补齐电力系统短板，为苏尼特右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郭飞鹏：
4: 储能电站我们建成以后，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解决西西二站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一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1: 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1084名运动员出征，参与30个大项的角逐。这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是全区竞技比拼的赛场，也是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展示平台。赛事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兼顾专业竞技提升与全民健身普及。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超14000名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这届运动会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着力营造纯粹热烈的赛事氛围，充分践行全民共享的办赛初衷。截止开幕式前，已有27个大项、510个小项顺利完赛。这次锡林郭勒盟共选派1084名运动员参赛，覆盖30个大项。后续赛程中，体育健儿将奋勇拼搏，赛出风格，集中展现锡林郭勒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田径项目领队穆仁：
5: 预祝各盟市的体育健儿取得好的成绩，更预祝咱们西蒙的运动健儿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多伦县展厅里售卖的新鲜三文鱼刺身被抢购一空。这些草原上的三文鱼是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的成果。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6: 在多伦县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开，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在水中穿梭。车间温度常年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模拟三文鱼的生长环境。 三文鱼能在草原安家，最大的底气就藏在这一池好水里。多伦县生态环境优良，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项目采用陆基循环水模式，让这些冷水鱼在草原深处扎下了根。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技术员赵雨迪：
7: 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多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升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6: 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的企业。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青青渔业周边的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了1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职工季恒晨：
5: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不给缴纳五险。
6: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如今标准化、工厂化的陆基养殖车间及配套循环水设施已建成投产，鱼菜共生车间也在紧张建设中。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2800万元，计划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同时发展休闲渔业及鱼文旅融合业态。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勇：
8: 鱼菜共生呢，它是得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通过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图拉，以实干为路，以民生为责，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0: 这天，图拉入户走访到嘎查老党员家中，细致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耐心了解医保报销、生活兜底等实际难题。2018年，图拉当选保日胡吉尔嘎查党支部书记。任职之初，保日胡吉尔嘎查发展基础薄弱，基层治理难题突出。图拉紧盯牧民增收、集体经济提质两大核心目标，牵头建成标准化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引进2种西门塔尔牛。通过联营脱氧模式做大集体养殖产业，并积极对接争取产业扶持政策，落地察哈尔羊产业项目，推行集体经济与牧户共管共享模式，精准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经过多年努力，嘎查集体经济连续3年年均收入突破30万元。图拉还创新推出积分激励机制，把理论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群众日常行为和积分兑换挂钩，充分激活党员群众自治内生动力，让嘎查基层治理面貌焕然一新。镶黄旗保日胡吉尔嘎查妇联主席恩和朱拉：
11: 图拉书记工作很认真、很负责，去年申请到了察哈尔羊的项目，为16户牧户进行脱羊，还在为这个嘎查集体草场上建设了集体经济基地，引进了这个西蒙塔尔牛，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
10: 在图拉和嘎查两委班子的齐心协力下，保日胡吉尔嘎查各项民生短板逐一补齐，实现道路硬化，人畜饮水管网完成升级改造，同时顺利化解困扰嘎查多年的草场遗留纠纷，牧区基层治理更加平稳有序。图拉先后获评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图拉成为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岗位有变，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他将继续奔走在基层一线，统筹推进民生保障、矛盾调处、防沙治沙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守一脉初心、新一方热土。图拉
12: 心里始终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一路走来，我在学习中成长，脚踏实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0: 近日，西乌中木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人大主席团为全镇6个社区配发了30张共享电单车骑行卡，专项用于网格员入户走访和为民办实事。 一张骑行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璐、苏立德、苏德额尔登报道。
10: 西欧中部沁旗巴拉高尔高乐镇下辖六个社区，辖区面积广，居民居住分散，网格员步行入户走访效率低，应急响应慢。镇人大主席团在落实两个联系工作中发现，要让代表真正沉下去，让民意浮上来，首先要解决基层工作者跑得动、跑得快的现实问题。经充分调研和民主讨论，主席团决定从人大代表之家活动经费中列支专项预算，与美团电单车运营方签订购买服务合同，为每个社区配发5张半年期骑行卡，每张卡每月仅花费40多元，由各社区统筹管理、台账登记，专项用于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西乌中牧沁旗巴拉嘎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浩月：
13: 很好的保障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需求，帮助我们将走进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了实处。
10: 西乌中牧沁旗美团共享电单车城市经理柳阳：
14: 后续我们将全力保证车辆运维、点位调度和与用车服务用心服务地方民生发展。
10: 骑行卡的投入使用让定期入户走访有了交通保障，当网格员骑着共享电单车穿梭在街巷之间，人大代表、社区工作者、居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顺畅，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被真正打通。
1: 近日，锡林浩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文化润心、融爱同行、残疾人素养提升与残健共融5+1主题文化活动，62名残疾人家属及助残志愿者参加。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
3: 活动首站，大家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并举办了红色书香好书推荐分享会。残疾人代表与志愿者围坐一堂，畅谈读书心得。锡林浩特市残联还为参与人员赠送了红色书籍，鼓励大家在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升文化素养。残疾人代表韩国清：
15: 这次5+1活动让我一下参加了读书活动，逛了展览、游乐园，还玩了特色活动，特别充实。
3: 活动当天，在举办的温室植物景观以及暖心主题电影活动过程中，锡林浩特市残联都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无障碍保障和应急预案，并配备了手语翻译。锡林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洪前：
16: 而我们推出的5+1活动，即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励志影片、参观一次文化展览、游园体验一次、参与一次特色文化活动，让残疾群众共享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的成果。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尼特右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
1: 近日，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口腔科面向适龄儿童开展儿童口腔健康专项诊疗科普系列活动，覆盖学龄前幼儿及中小学生群体，针对乳牙龋齿、恒牙发育、牙龈健康、咬合畸形等常见问题进行指导。
0: 近日，西乌中牧沁旗举办残疾人手工技能培训班，当地30多名残疾群众免费参训。培训班围绕羊毛毡制作、蒙古刺绣等内容进行授课，助力残疾群众靠手艺实现稳定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10号开始，新一轮降雨天气来临。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2-3级西南风。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中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东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20度到31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16度到32度。东中近旗乌利亚斯泰镇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西乌中近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17度到32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23度到33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4度到3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阵雨，21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8度到29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5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个里边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

0: 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类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田又起，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绿色发展充电蓄能。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西蒙1084名健儿出征参赛。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一汪好水养出草原三文鱼。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二期建设正全速推进。西蒙荣媒记者护木吉乐、任静、方明报道。
1: 苏尼克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100套储能单元整齐排列，设备调试有序进行。这个项目是全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总投资52亿元。项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分两期建设，一期500兆瓦、2000兆瓦时工程主体已完工，二期正加紧建设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2: 我们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项目建成以后，每年造成的产值约3亿元，每年创造的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直接或间接解决劳动力500人。
1: 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补齐电力系统短板，为苏尼特右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郭飞鹏：
2: 储能电站我们建成以后，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解决西西二站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一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3: 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1084名运动员出征，参与30个大项的角逐。这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是全区竞技比拼的赛场，也是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展示平台。赛事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兼顾专业竞技提升与全民健身普及。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超14000名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这届运动会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着力营造纯粹热烈的赛事氛围，充分践行全民共享的办赛初衷。截止开幕式前，已有27个大项、510个小项顺利完赛。这次锡林郭勒盟共选派1084名运动员参赛，覆盖30个大项。后续赛程中，体育健儿将奋勇拼搏，赛出风格，集中展现锡林郭勒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田径项目领队穆仁：
4: 预祝各盟市的体育健儿取得好的成绩，更预祝咱们西蒙的运动健儿取得更好的成绩。
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前不久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敦伦县展厅里售卖的新鲜三文鱼刺身被抢购一空。这些草原上的三文鱼是敦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的成果。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6: 在敦伦县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开，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在水中穿梭。车间温度常年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模拟三文鱼的生长环境。三文鱼能在草原安家，最大的底气就藏在这一池好水里。敦伦县生态环境优良，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项目采用陆基循环水模式，让这些冷水鱼在草原深处扎下了根。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技术员赵雨迪：
7: 因为咱们采用的是敦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生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6: 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的企业。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

0: 青青渔业周边的八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了十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职工季恒晨：
1: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不给缴纳五险。
0: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如今标准化、工厂化的陆基养殖车间及配套循环水设施已建成投产，鱼菜共生车间也在紧张建设中。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2800万元，计划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同时发展休闲渔业及鱼文旅融合业态。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勇：
2: 鱼菜共生呢，它是得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通过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0: 张黄旗，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图拉，以实干为路，以民生为责，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这天，图拉入户走访到嘎查老党员家中，细致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耐心了解医保报销、生活兜底等实际难题。2018年，图拉当选保日胡吉尔嘎查党支部书记。任职之初，保日胡吉尔嘎查发展基础薄弱，基层治理难题突出。图拉紧盯牧民增收、集体经济提质两大核心目标，牵头建成标准化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引进两种西门塔尔牛。通过联营托养模式做大集体养殖产业，并积极对接争取产业扶持政策，落地察哈尔羊产业项目，推行集体经济与牧户共管共享模式，精准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经过多年努力，嘎查集体经济连续三年年均收入突破30万元。图拉还创新推出积分激励机制，把理论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群众日常行为和积分兑换挂钩，充分激活党员群众自治内生动力，让嘎查基层治理面貌焕然一新。镶黄旗保日胡吉尔嘎查妇联主席恩和朱拉：
2: 图拉书记工作很认真、很负责，去年申请到了察哈尔羊的项目，为16户牧户进行托养，还在为这个嘎查集体草场上建设了集体经济基地，引进了这个西蒙塔尔牛，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
1: 在图拉和嘎查两委班子的齐心协力下，保日胡吉尔嘎查各项民生短板逐一补齐，实现道路硬化，人畜饮水管网完成升级改造，同时顺利化解困扰嘎查多年的草场遗留纠纷，牧区基层治理更加平稳有序。图拉先后获评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图拉成为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岗位有变，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他将继续奔走在基层一线，统筹推进民生保障、矛盾调处、防沙治沙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手一脉初心，新一方热土。图拉
3: 心里始终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一路走来，我在学习中成长，脚踏实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4: 近日，西乌中木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人大主席团为全镇6个社区配发了30张共享电单车骑行卡，专项用于网格员入户走访和为民办实事。一张骑行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璐、苏立德、苏德额尔登报道。
1: 西乌中木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下辖6个社区，辖区面积广，居民居住分散，网格员步行入户走访效率低，应急响应慢。镇人大主席团在落实两个联系工作中发现，要让代表真正沉下去，让民意浮上来，首先要解决基层工作者跑得动、跑得快的现实问题。经充分调研和民主讨论，主席团决定从人大代表之家活动经费中列支专项预算，与美团电单车运营方签订购买服务合同，为每个社区配发5张半年期骑行卡，每张卡每月仅花费40多元，由各社区统筹管理、台账登记，专项用于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西乌中木沁旗巴拉嘎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浩月：
5: 很好的保障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需求，帮助我们将走进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了实处。
1: 西乌中木沁旗美团共享电单车城市经理柳阳：
6: 后续我们将全力保证车辆运维、点位调度和与用车服务用心服务地方民生发展。
1: 骑行卡的投入使用，让定期入户走访有了交通保障。当网格员骑着共享电单车穿梭在街巷之间，人大代表、社区工作者、居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顺畅，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被真正打通。
0: 近日，锡林浩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文化润心、融爱同行、残疾人素养提升与残健共融5-1主题文化活动，62名残疾人家属及助残志愿者参加。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
7: 活动首站，大家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并举办了红色书香好书推荐分享会，残疾人代表与志愿者围坐一堂畅谈读书心得。 新内浩特市残联还为参与人员赠送了红色书籍，鼓励大家在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升文化素养。残疾人代表韩国清：
8: 这次五个一活动让我一下参加了读书活动，逛了展览，游了园，还玩了特色活动，特别充实。
7: 活动当天，在举办的温室植物景观以及暖心主题电影活动过程中，新内浩特市残联都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无障碍保障和应急预案，并配备了手语翻译。新内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洪前：
9: 而我们推出的五个一活动，即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励志影片、参观一次文化展览、游园体验一次、参与一次特色文化活动，让残疾群众共享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的成果。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松尼特右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
0: 近日，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口腔科面向适龄儿童开展儿童口腔健康专项诊疗科普系列活动，覆盖学龄前幼儿及中小学生群体，针对乳牙龋齿、恒牙发育、牙龈健康、咬合畸形等常见问题进行指导。
4: 近日，新乌中牧沁旗举办残疾人手工技能培训班，当地30多名残疾群众免费参训。培训班围绕羊毛毡制作、蒙古刺绣等内容进行授课，助力残疾群众靠手艺实现稳定增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

0: 重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 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0: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0: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了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5: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

0: 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刚致辞，张延坤出席。
1: 包刚在包头市调研。
3: 自治区16运游泳国际式摔跤项目同步开赛。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
3: 走一线改文风，数字大脑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
1: 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火热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致欢迎词，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出席，苏和主持。本届运动会恰逢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进现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依次入场，随后裁判员和12个盟市参赛代表团入场。体育健儿们步伐矫健，展现了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王伟忠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

0: 会开幕，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热烈绽放，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伴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通过长河印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信心决心。万众瞩目中，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郝振声、王楠、郑贵友、李倩等四名火炬手接力奔跑，最后一棒火炬手冯超在马背上挥缰驰骋，昂首弯弓，将燃烧的箭矢射向烛火炬塔，烛火炬点燃，绚烂焰火腾空升起。21时3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内蒙古赞歌》恢宏壮阔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据悉，本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包刚深入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晶陶锆业公司、天骄青美公司，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勘探投入，加强稀土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拓宽稀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领域，统筹黑色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实现轻中重稀土产业全元素、全品类、全链条发展。在国能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硅能源公司和包钢股份轨梁厂、板材厂，包钢强调，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工艺，要做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轻冶金、轻化工减碳路径。调研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严防赶进度、超产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规程约束，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0: 八月八号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在包头盛大启幕。从专业赛场到城市公园，从运动健儿到普通市民，这场体育盛会尽显内蒙古全民健身的蓬勃朝气与奋进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梁爽、单继梅的报道。
2: 黄河几次湾奔涌不息，鹿城奥体中心灯火璀璨，伴着激昂的旋律，全区12个盟市的体育健儿迈着铿锵步伐依次入场，不同的服饰，一样的朝气，每一支代表团都带着各自盟市的风采与底气亮相赛场。呼伦贝尔市代表队运动员包承恩：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啊，也非常期待和惊喜，非常的隆重。
2: 整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是全民登台，2000多名参演者中，四名青少年非遗传承人站上了舞台中央，生动诠释了全民共享的办赛初心。裸眼 3D 技术让黄河长城文物跃然眼前，草原晨曲重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峥嵘岁月，无人机编队勾勒出科创路程的崭新图景，云飞等歌手演唱的内蒙古赞歌婉转回荡，唯美的安代舞步与洁白的哈达承载着草原儿女的期盼与祝福。开幕式演员包钢工人安国峰：

0: 展现我们包钢工人的精气神，一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1: 开幕式演员包头及著名演员丁永岱，
2: 希望全国各族人民经常能够到我们内蒙来感受一下，他们一定会在这里感受到非常温暖，而且流连忘返。
1: 万众瞩目间，全国首创的稀土工艺火炬完成接力传递，最后一棒火炬手弯弓搭箭，箭矢腾空点燃主火炬塔，跃动的火光映亮了全场一张张笑脸，也点燃了全区人民对体育强区、健康内蒙古的美好期盼。观众崔雅倩：
3: 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加油努力，创造出新的辉煌。
4: 8月9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游泳国际式摔跤两大项目同步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刘军的报道。
5: 9号上午，游泳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鸣枪开赛，全区10个盟市334名运动员角逐60枚金牌，赛事为期4天。首日比赛中，鄂尔多斯选手王希瑶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纪录，呼和浩特选手严谨拿下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冠军。严谨：
6: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
5: 国际式摔跤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乒羽馆开赛，全区12个盟市的638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自由式、古典式两大类，选手近身对抗，攻防转换激烈，观赏性十足。包头选手李佳赫在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8-0完胜对手李佳赫。
7: 我第一场比赛参加的是60公斤级，这是比赛最好的一次状态了。
8: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15-5期间，内蒙古将加快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构建安全托底、基建成网、制造聚链、场景领航的低空经济发展体系。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9: 眼下，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提速，势能急剧，行业头部企业加速入局。通浩空铁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近期正式成立，作为中国通浩与内蒙古交投共建的央地协同平台，企业将助力我区搭建安全可控的低空立体交通管控体系。中国通浩战略新兴产业事业部部长徐宗奇：
10: 在应用方面呢，分4大方向：低空作业、低空交通、低空消费、政务服务。
9: 内蒙古能够快速培育低空经济产业，依托硬核的先天优势，全区试飞空域占比超过了68%，全年可试飞天数突破了300天，可以满足各类飞行器测试、试验、常态化运营全链条需求。同时，我区集聚了高寒、高原、大风、沙尘等气候条件，是国内低空装备极限测试、研发验证的优质天然试验场。立足资源优势，我区以场景落地赋能产业升级，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物流运输、城市治理5大应用场景，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量。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区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建成33个通用机场、100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引入3到5家头部企业、30家研发制造企业，全力打造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11: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9: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文：
12: 我区率先建立省级低空经济统筹推进机制，陆续出台管理办法与配套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到9号，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举办。开幕式上，现场梳理并发布京蒙协作30周年90多项重大成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销售合作签约、12个盟市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等活动，全方位展现京蒙两地协同发展的实效。活动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蒙自标大草原优品专题。

0: 也推介，面向首都高端消费圈层，讲好蒙自标品牌故事，持续放大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活动现场，12个蒙市设置独立展区，200多家企业携1000多种产品亮相，集中展示优质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期间，签约订单超2.04亿元。新安盟、赤峰市分别举办主题日活动，依托商场大屏循环展播内蒙古暑期农文旅精彩活动与精品旅游路线，创新实现农畜产品展销与文旅资源宣传一体化融合推进。
1: 走一线，改文风。
2: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的2500亩玉米田里，数字大脑正以毫米级精度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稳稳抵御高温旱情。请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乌云、白咏梅的报道。
3: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科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4: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3: 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账。
4: 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1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1小时得出到1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他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
3: 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位智能管护。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病虫害孢子捕捉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李宇航，
4: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3: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2名农艺师和2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石玉江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
5: 就是我这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水肥啥的东西用的也精准，这最少能在100公斤左右吧。
3: 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
6: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项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的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0: 8月8号到9号，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火热启幕。活动汇聚了专业越野拉力赛、沙漠自行车骑行、彩虹音乐节、旅游那达慕等多元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7: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启程之战发车仪式与黄沙百战巴丹吉林沙漠珠峰巅峰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参赛车队从巴丹湖集结出发，沿800公里专业赛段向世界最高沙峰秘鲁图峰挺进。甘肃金昌游客田雨欣，
8: 看着眼前这些像凝固巨浪一样的连绵沙山，还有沙丘之间那一汪汪像蓝宝石一样的湖泊，那种强烈的反差感真的太让人震撼了。
7: 除了专业赛事的激情碰撞，御剑飞仪、欢聚巴丹、旅游那达慕同样精彩不断，博客、射箭等传统竞技与飞仪集市同步开放。沙海泥上绽放巴丹实景展演，以沙湖为幕，将蒙古族长调、传统服饰、地毯织造等非遗项目融入演出。连续2晚的巴丹吉林沙漠彩虹音乐节更是掀起高潮，丢火车、额尔古纳等乐队和说唱歌手带来摇滚

0: 局地存在高温，风力偏大。
1: 8月9号，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动。系列活动设公益展映、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光影北疆行观影活动、全国知名编创人员采风活动、内蒙古籍电影人交流座谈会、新时代内蒙古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多个板块。
0: 8月9号晚，为期10天的盛世中华锦绣核桃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在8月2号是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开幕。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送条右旗，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绿色发展充电蓄能。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新蒙1084名健儿出征参赛。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一汪好水养出草原三文鱼。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1期工程基本完工，2期建设正全速推进。新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3: 苏尼克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100套储能单元整齐排列，设备调试有序进行。这个项目是全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总投资52亿元。项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分2期建设，1期500兆瓦、2000兆瓦时工程主体已完工，2期正加紧建设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4: 我们2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项目建成以后，每年造成的产值约3亿元，每年创造的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直接或间接解决劳动力500人。
3: 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补齐电力系统短板，为苏尼特右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郭飞鹏：
4: 储能电站我们建成以后，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解决西西二站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一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1: 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1084名运动员出征，参与30个大项的角逐。这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是全区竞技比拼的赛场，也是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展示平台。赛事设置竞技组、群众组2大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兼顾专业竞技提升与全民健身普及。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超14000名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这届运动会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着力营造纯粹热烈的赛事氛围，充分践行全民共享的办赛初衷。截止开幕式前，已有27个大项、510个小项顺利完赛。这次锡林郭勒盟共选派1084名运动员参赛，覆盖

0: 30个大项。后续赛程中，体育健儿将奋勇拼搏，赛出风格，集中展现锡林郭勒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田径项目领队穆仁：
1: 预祝各盟市的体育健儿取得好的成绩，更预祝咱们西蒙的运动健儿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在前不久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敦伦县展厅里售卖的新鲜三文鱼刺身被抢购一空。这些草原上的三文鱼是敦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的成果。新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4: 在敦伦县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开，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在水中穿梭，车间温度常年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模拟三文鱼的生长环境。三文鱼能在草原安家，最大的底气就藏在这一池好水里。敦伦县生态环境优良，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项目采用陆基循环水模式，让这些冷水鱼在草原深处扎下了根。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技术员赵雨迪：
5: 因为咱们采用的是敦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升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4: 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的企业。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青青渔业周边的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了1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职工季恒晨：
6: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不给缴纳五险。
4: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如今标准化、工厂化的陆基养殖车间及配套循环水设施已建成投产，鱼菜共生车间也在紧张建设中。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2800万元，计划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同时发展休闲渔业及鱼文旅融合业态。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勇：
7: 鱼菜共生呢，它是得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通过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0: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图拉，以实干为路，以民生为责，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这天，图拉入户走访到嘎查老党员家中，细致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耐心了解医保报销、生活兜底等实际难题。2018年，图拉当选保日胡吉尔嘎查党支部书记。任职之初，保日胡吉尔嘎查发展基础薄弱，基层治理难题突出。图拉紧盯牧民增收、集体经济提质两大核心目标，牵头建成标准化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引进两种西门塔尔牛。通过联营托养模式做大集体养殖产业，并积极对接争取产业扶持政策，落地察哈尔羊产业项目，推行集体经济与牧户共管共享模式，精准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经过多年努力，嘎查集体经济连续3年年均收入突破30万元。图拉还创新推出积分激励机制，把理论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群众日常行为和积分兑换挂钩，充分激活党员群众自治内生动力，让嘎查基层治理面貌焕然一新。镶黄旗保日胡吉尔嘎查妇联主席恩和朱拉：
2: 图拉书记工作很认真、很负责，去年申请到了察哈尔羊的项目，为16户牧户进行托养，还在为这个嘎查集体草场上建设了集体经济基地，引进了这个西蒙塔尔牛，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
1: 在图拉和嘎查两委班子的齐心协力下，保日胡吉尔嘎查各项民生短板逐一补齐，实现道路硬化，人畜饮水管网完成升级改造，同时顺利化解困扰嘎查多年的草场遗留纠纷，牧区基层治理更加平稳有序。图拉先后获评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图拉成为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岗位有变，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他将继续奔走在基层一线，统筹推进民生保障、矛盾调处、防沙治沙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守一脉初心、新一方热土。图拉
3: 心里始终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一路走来，我在学习中成长，脚踏实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4: 近日，西欧中牧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人大主席团为全镇6个社区配发了30张共享电单车骑行卡，专项用于网格员入户走访和为民办实事。一张骑行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璐、苏立德、苏德额尔登报道。
1: 西欧中牧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下辖6个社区，辖区面积广，居民居住分散，网格员步行入户走访效率低，应急响应慢。镇人大主席团在落实两个联系工作中发现，要让代表真正沉下去，让民意浮上来，首先要解决基层工作者跑得动、跑得快的现实问题。经充分调研和民主讨论，主席团决定从人大代表之家活动经费中列支专项预算，与美团电单车运营方签订购买服务合同，为每个社区配发5张半年期骑行卡，每张卡每月仅花费40多元，由各社区统筹管理、台账登记，专项用于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西乌中牧沁旗巴拉嘎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浩月：
5: 很好的保障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需求，帮助我们将走进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了实处。
1: 西乌中牧沁旗美团共享电单车城市经理柳阳：
6: 后续我们将全力保证车辆运维、点位调度和与用车服务用心服务地方民生发展。
1: 骑行卡的投入使用，让定期入户走访有了交通保障。当网格员骑着共享电单车穿梭在街巷之间，人大代表、社区工作者、居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顺畅，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被真正打通。
0: 近日，锡林浩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文化润心、融爱同行、残疾人素养提升与残健共融5个1主题文化活动，62名残疾人家属及助残志愿者参加。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
7: 活动首站，大家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并举办了红色书香好书推荐分享会，残疾人代表与志愿者围坐一堂畅谈读书心得。 新联号特使残联还为参与人员赠送了红色书籍，鼓励大家在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升文化素养。残疾人代表韩国清：
8: 这次五个一活动让我一下参加了读书活动，逛了展览、游乐园，还玩了特色活动，特别充实。
7: 活动当天，在举办的温室植物景观以及暖心主题电影活动过程中，新联号特使残联都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无障碍保障和应急预案，并配备了手语翻译。新联号特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洪前：
9: 而我们推出的五个一活动，即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励志影片、参观一次文化展览、游园体验一次、参与一次特色文化活动，让残疾群众共享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的成果。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芒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尼特幼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
0: 近日，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口腔科面向适龄儿童开展儿童口腔健康专项诊疗科普系列活动，覆盖学龄前幼儿及中小学生群体，针对乳牙龋齿、恒牙发育、牙龈健康、咬合畸形等常见问题进行指导。
4: 近日，西乌中牧沁旗举办残疾人手工技能培训班，当地30多名残疾群众免费参训。培训班围绕羊毛毡制作、蒙古刺绣等内容进行授课，助力残疾群众靠手艺实现稳定增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学习到的是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癌症有关系，说到是肺癌。就这两天我身边也是听到一些这个阿姨，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抽烟史，没有酗酒史，但是确实也有得肺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是吧？其实呢，这个随着近几年吧 CT 检查的普及，肺结节成了大众口中比较热议的，也算是一个网红名词吧。像什么磨玻璃结节、可见多个微结节等这样一些说法，让很多人开始担心哈，唯恐查出肺结节就会发展成肺癌。
1: 其实啊，绝大部分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的肺结节最终被确诊为早期肺癌。即便是在肺癌风险较高的人群当中，肺小结节确诊为肺癌者也仅占少数。因此呢，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切莫谈之色变。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也不能够放任不管呀。
0: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肺结节。其实肺结节它不是疾病的名称，只是一种影像学的诊断，是指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肺部异常阴影，可单发或者多发，直径不超过3厘米。
1: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肺结节的几件事情。其中呢，直径小于5毫米者叫微小结节，5到10毫米者叫小结节。如果肺结节直径大于10毫米的话，就要尽早的诊治了。一般情况下，肺小结节不会引发任何的自觉症状，原因呢就是在于肺部没有痛觉神经。肺小结节非常小，不会导致疼痛或者是呼吸的问题。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是肺癌吗？其实肺结节在 CT 上表现为小白点，根据其密度可分为实性肺结节，就是只含实性病变，还有纯磨玻璃结，就是不含实性病变，以及混杂性结节，也就是说这个磨玻璃和实性病变兼有三种类型。换句话来说，就是实性病变和磨玻璃病变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这个阴影的密度是否足以掩盖其中就是走形的血管或者说支气管影。磨玻璃病变的阴影比较模糊，其中可见血管和支气管的轮廓，而实性病变密度就比较均匀了，看不到血管和支气管影。
1: 那么以上的三种肺结节当中，恶性概率最高的是最后一种混杂性结节，其次呢是纯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的恶性概率是最低的。临床医生呢就会根据肺结节的大小、是否有恶性 CT 表现来综合的去评估其肺癌的风险，进一步区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结节，给予相应的一些处理措施。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筛查的时候发现你自己有肺结节，那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定期复查肺 CT 进行随访观察，其次要保存好历次就诊的胸片或者是 CT 片，就千万不要丢了啊。然后呢，在再次就诊的时候提供给医生，这样可以便于医生动态的观察你的肺结节是否有变化，这对于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说到肺结节的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短时间内复查没有必要，一般是间隔数月、半年或者一年复查即可。那么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建议采取相应的复查间隔时间。
1: 那么医生也说了，大部分的非恶性肺结节并不会长大，如果复查肺 CT 发现结节没有长大或者密度没有变化，就可以继续的去观察。 如果观察两年以后肺结节仍然没有长大，那么其为肺癌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0: 嗯，如果复查肺 CT 发现哎结节长大，那就需要明确是否是肺癌了。这种情况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比如做 PET CT 活检等。直径一厘米以上的肺结节可以通过 PET CT 初步判断它的良性还是恶性哈，不足一厘米的在 PET CT 当中通常是难以显示的。而且呢，大部分肺癌的生长相对比较缓慢，通常需要数月这样长的时间才会长大。因此即便肺结节最后确诊为肺癌，这个时候病变啊，你这个病变极有可能还是很小的，它是可以通过手术等方法可以实现根治。
1: 嗯，那么我们还要关注一个话题，就是通过定期做 CT 复查肺结节到底安不安全。那目前认为肺结节患者不需要治疗，定期复查肺 CT 的做法是非常安全的，不会对后续治疗或者根治概率有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患者并不需要活检或者手术治疗。活检呢，它是有创检查，通常直径大于8毫米的结节才可能会需要活检。很多人就担心呢，这个 CT 有辐射。实际上，遵医嘱定期复查肺 CT， 它的辐射量是很低的。但是，短时间之内接受多次胸部 CT 检查，则会增大辐射的暴露风险。因此呢，筛查发现异常以后，到多家医院反复的做肺 CT 就是不可取的。
0: 嗯，另外说一下，肺结节患者怎么样度过这个随访的观察期？其实筛查发现肺结节的时候，随访观察是医生最常提及的一个词。如果筛查出的肺结节很小，比如说小于4毫米，或者呢考虑为良性肺结节的时候，随访观察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选项了。随访观察它不会产生副作用哈，更不会给后期药物治疗造成耐药风险，不需要频繁就诊或者是住院，既节约了医疗费用又节省时间成本。那么随访观察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使癌前病变或早期癌症发生进展或者扩散的风险。
1: 嗯，所以我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呢，随访观察不会让原本良性结节发展为恶性，因为肺结节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良性的结节始终是良性，恶性的结节的话，它从一开始就是恶性的。
0: 嗯，
1: 随访观察并不代表着就说让您放手不管了，这个期间呢，患者会定期就诊进行影像学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检查，一旦出现了可疑恶性改变，将会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干预。随访观察期间，部分的患者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担忧呀自己的这个肺结节会继续的长大，迫切的想知道肺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更有甚者还担心什么都不做会使这个良性结节变成恶性。
0: 嗯，
1: 那么筛查发现肺结节患者该如何去更好的度过这段特殊的时间呢？
0: 嗯，所以每次随访就诊期间要将自己的疑虑如实的告知医生，然后从医生那里获取专业的正确解答哈。其次呢，不要过分关注肺结节，而是要多与家人跟朋友沟通交流，保持积极乐观开放的心态。第三，要相信医生的专业建议，不要抱着怀疑的心态钻牛角尖，多阅读相关科普文章是有利于树立更为适当的这个疾病观念的。那么随访期间呢，我们也要就是保持以前正常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运动，不要把自己作为患者。其实刚才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听着觉得也是有点闹心，就是只要是良性就一直是良性是吧，只要是恶性它一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就是肺结节性质不会发生改变。所以说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也很重要，就是发生问题其实解决问题嘛是吧。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它也有一个推荐，就是相关科室，像这个肺小结节 MDT 联合门诊，这里包括呼吸内科、胸外科、影像科专家联合门诊的，这个它是具有就是多学科优势，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看诊，为肺结节患者制定适宜的个体化的连续性的治疗方案。这个呢，在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应该是可以有综合门诊的嘛，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体检出来说，好，有，那你就可以去相关的这样一些 联合门诊是吧，详细的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检查，
1: 对，
0: 然后最终确定到底是个什么样情况，然后医生给出专业的建议。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病症可能没那么严重，有的真的是自己吓自己哈。
1: 对，
0: 嗯，
1: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呀，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好，下面刚才说完肺结节，下面说一个跟糖尿病有关的这个，嗯，因为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是非常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属于在我们的视力方面会造成问题，就是糖尿病黄斑水肿。其实啊，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可能有些朋友听过是吧，
1: 嗯，
0: 这是眼底视网膜当中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那么因为这个区域富含叶黄素，使其外观这个颜色略黄而得名的。如果我们将眼睛想象为一台比较精密的老式相机，那么眼底视网膜可以比作是相机的底片，黄斑就是相机底片成像最清楚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说吧，这个黄斑的健康是否就是与否，或者这么说哈，直接是影响我们的视力的，就是它好的视力就好。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什么是糖尿病的这个黄斑水肿。因为发生黄斑病变的危险因素众多，其中一种就叫做糖尿病黄斑水肿。
0: 确实这个它最后也会造成很多影响，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哈。
1: 嗯，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黄斑水肿。这是一种呢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眼部并发症，身体呢长期的高糖状态导致黄斑水肿等改变，影响眼睛接受光线形成视觉，因此呢患者可能会感觉中心的视力变差了，出现逐渐加重的视物模糊，还有视物缺损、视物变形或者是视色变暗等症状，对于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黄斑长期处于水肿状态，将会给视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等严重的后果。
0: 所以哪些人群需要特别警惕糖尿病黄斑水肿呢？首先我们知道高血糖是糖尿病黄斑水肿最明确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无论是患有一型糖尿病或者是二型糖尿病，随着你这个病程延长啊，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者概率也是大幅增加的。另外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肾功能异常、妊娠以及遗传基因等一些因素，都会增加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病风险。这就需要相关人群定期前往正规医院进行眼科检查。
1: 那么糖尿病黄斑水肿要如何去预防呢？糖尿病黄斑水肿在发病的早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而且进程呢也是十分隐匿的，因此呀，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愈后非常的关键。12岁以前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在12岁以后应该每一年都进行眼底检查。12岁以后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应该是在确诊5年内开始定期的进行眼底筛查。二型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是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立刻去进行眼底检查，此后每年定期进行眼底的筛查。那么专业的医生呢，也会通过眼底镜、眼底照相等来判断有没有出现这个黄斑水肿。如果明确患者就是患病了，医生还将会进行视网膜断层扫描或者是眼底的荧光造影检查，来进一步的明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
0: 嗯，你看啊，一型二型年龄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另外呢有些朋友就会问，那怎么去治疗是吧？目前玻璃体腔内药物注射是国内外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一种一线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法能够改善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减少黄斑水肿的出现。其中呢，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的出现，对于治疗该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律注射用药，能够帮助患者维持良好的视力。此外，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它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基础方法，能够有效地延缓糖尿病黄斑水肿等眼底病的进展。
1: 嗯，除了以上的治疗方式，中医药来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也是有妙招的。 中医具有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优势，强调了治病求本以及标本兼治的原则。有研究就认为，该病呢应该是采用补肾健脾以治本，结合眼部益气活血、化瘀利水以治标。那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创制消肿颗粒，再联合抗微抑 GF 药物来治疗黄斑水肿，对于改善视力、提高视功能、延缓黄斑水肿复发都具有着显著的疗效，有助于患者远期视力的稳定。此外呢，还有多种独特的中医诊疗方法，比如针灸、穴位的药物注射、中药离子导入、皮内针、耳穴压丸，还有刮痧等，为糖尿病、黄斑水肿患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中医诊疗方案。
0: 我们在这有一个小的贴士哈，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要严格的控制血糖，监控血压、血脂以及肾功能水平，可以延缓糖尿病眼底病变发生发展，尽可能的降低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病风险。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是特别多的，在这也希望大家就了解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是吧身体还是要多加严格控制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她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在街道上，每当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它是我的骄傲，更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

0: 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1: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0: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0: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0: 哎，剩菜啊，就
1: 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金奖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卡次的组词有
1: 会员卡、信用卡、储值卡，还有爱心卡。
2: 爱心卡，请上车。
3: 一张爱心卡，对老人奉一份尊敬，给社会添一份。
0: 北京时间8点整。